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43集。
2: 共同纲领被称为人民宪章，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对这个文件的最终形成，毛泽东、周恩来和党内外许多人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说，1949年从9月3日到13日，毛主席至少对4次草稿进行了精心的修改，改动总计有200多处。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9月3日，他写了便条，便条上写着：“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当把框架基本定型，并第一次正式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草案送到他那里之后，他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的修改，并在竖写的题目左侧亲笔加上了1949年9月5日初稿的字样。9月5日晚上，毛主席修改后的稿本送去复印，不久又接到主席的便条指示：“乔木，今晚复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复印。”第二天，他把校对过的清样交下，又指示：“照此修改，印成小册子1000本。”他在改过9月11日稿之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6时左右交勤政殿齐晔明同志，但不要拆版。起草小组修改之后，再印1000份。”总之，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和印刷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直接参与和细心指导下进行的。毛主席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随时配合，大家睡眠的时间很少。9月3日的那张便条上，毛主席特意嘱咐：“你应注意睡眠。”这虽然是很难做到的事，但仍表明了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周恩来自始至终主持着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他对共同纲领付出的心血也是有目共睹的。共同纲领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后，在9月5日至20日期间，周恩来对期间的4次草案稿都做过精心的修改。这4次修改分别是对9月5日、11日、13日、17日清样稿的修改，改动总计达到了100多处。此外，周恩来作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组长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多次召集会议讨论了共同纲领，反复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当年参加新政协的代表葛志诚回忆说：“周恩来呀，是我在筹备会上见到的最辛苦的一位领导人了。他不仅担任大会的临时主席，还是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组长。他领导小组成员们反复地征求代表们的意见，对共同纲领再三地进行了修改。”据周恩来自己说，一直到9月7日，共同纲领出来的还只是一个初步草案，第三小组本身也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更没有提交常委会去讨论。为了慎重起见，在提交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之前，先把共同纲领草案发到各位代表的手中，发动大家来讨论。这种全体与会代表的讨论还不止一轮， 而是经过了9月9日、14日两轮大范围的讨论，之后才提交9月16日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广泛的民主协商、人民的智慧和领袖们的智慧交融，最终产生了这部人民宪章共同纲领。这部代表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利益、实现了中国人百年共和梦想的共同纲领，终于在1949年9月29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胡乔木后来感慨地说，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地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节制禁律，为国献策，大胆地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啊。9月3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休会，周恩来赶到中共中央外事组的办公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事工作做了第一个安排。他对王炳南说，从现在起啊，中央外事组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要开始办正式的外交了。明天要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将要发表一个公告，你们要立即将毛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赴公函送发留住在北京、南京等地的使馆和领事馆，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下午3:0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进行了对国家领导人最后的选举确定，采用的是吴继明联记的方法选举，主席团指定60人负责监票。此次会议有选举权的代表578人，因海外华侨代表有2名名额没有补足，而实际参加投票的为576人。选举开始时，执行主席清点人数之后发放选票，主席台旁放着9个投票箱，投票之前执行主席查看了票箱，代表们分批的将选票投入箱内，投票结束之后，执行主席当场开启票箱并核对票数，然后监票人员分20组同时开票。开票结果表明，投票者无一人弃权。

0: 也无一张的废票。选举结束之后，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南端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式。出席政协一届会议的全体代表和首都各界群众3000人出席了奠基仪式。纪念碑奠基典礼是在全体会议最后一天的下午6时举行的。在周恩来致辞之后，全体代表均脱帽静默致哀。默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了纪念碑的碑文。典礼的最后节目是奠基。在举行奠基仪式时，毛泽东主席和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先铲土，并表示他们对于先烈的崇敬。奠基仪式结束之后，代表们又回到怀仁堂。大会的最后一个环节，闭幕仪式，毛主席和6位副主席在持久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宣布，我们的会议已完满的完成，现在举行闭幕式。朱德走到麦克风前宣读了闭幕词，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最后，全体委员起立，军乐队奏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奏乐时，主席台上悬起了五星红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全国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除因执行不能休假的任务必须照常工作外，一律于10月1日、2日、3日放假3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国旗迎着太阳飘扬，映红了首都的街头。盛典的前一日，北京的街头迎着太阳一片红，许多门前插起了一幅、2幅以至5幅的红旗，随风在空际飘扬。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在等着第二天的太阳升起。10月1日凌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灯火通明。毛泽东还没有睡觉，他在修改开国大典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49年的第一天凌晨，毛泽东没有睡觉，想的是怎么样和平地解放北平，给共和国一个完整的首都。10月的第一天，他仍然没有睡觉，想的是怎么样昭告全中国和全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真的就是这么的奇妙。太阳冲破地平线，一抹金黄洒向北京城，中南海的鸟儿开始唱歌了。这时，毛泽东披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改好的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来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和几个笔杆子接过公告草稿，围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公告的内容和进行外交辞令的润色。开国大典的黎明就这样拉开了神秘的面纱。从中南海的方向望去，太阳 已经高挂在东长安街的上空。天安门城楼的内檐上通贯着巨幅会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天安门，阅尽天下多少事，马上就会迎来历史上最庄严的时刻。为了这一天，天安门已经完全焕然一新。天安门坐北朝南，位于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从结构上看，它与中国古代其他的城楼一样，由台楼两部分组成，但它的规模和气势之大堪称天朝第一。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城正门，500多年来都是举行颁诏大典的地方，是古代中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但是由于晚清以后的持续动乱和年久失修，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和广场已经是破烂不堪，杂草丛生，尘土飞扬。所以中央刚开始讨论开国大典在哪儿举行的时候，是有两个选址的，一个是西苑机场，一个是天安门。后来周恩来经过认真考虑并请示毛泽东同意，认为天安门是中国的重要标志之一，还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为好。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后还要经常的举行国庆庆典，所以天安门和广场可以成为新中国固定的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周恩来指示立即着手对天安门一带进行安全检查，并组织清理和维修，结果还真的查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荣子和负责接管北平的各项具体工作。据他回忆，在三月的一天，他接到后勤接管部的报告说，在天安门城楼下有5个门洞，除中间一个敞开之外，其他4个都是封闭着的。打开一看，里面竟然都是弹药。荣子和马上打电话向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紧急报告了这一情况。叶剑英高度重视此事，当即命令接管部要立即组织力量，迅速将这些炸药从天安门城楼下清理出去，转移到别的地方，还要检查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这种情况。荣子和立即组织人员执行这个任务，驻北平的四野部队派出人员承担具体的清理任务。当他打开门洞的大门时，都惊呆了，门洞里存放着大量的炸药，如果不慎爆炸，整个故宫都会全部的毁掉。解放军官兵清理时十分的小心，生怕发生意外。当这些炸药已经全部的移放到安全区域之后，清理结果报告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想得很全面，他要求了解存放这些炸药的目的。荣子和通过联合办事处找来了一位了解情况的傅作义部的军官，问他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军火炸药放到天安门的城门洞内。那个军官爽快地回答，嗨，俺们知道你们真要攻城也不会炮击天安门和故宫，所以呢放在那儿它最安全呢。荣子和听完不敢大意，立即要求部队把整个故宫全部仔细检查一遍，每个房间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参加检查的解放军官兵知道问题重大，检查得非常仔细，还调用了国民党留下的当时很先进的仪器设备来检查，确认天安门、故宫和整个广场附近的所有建筑都安全之后，叶剑英和检查部队的领导们这才彻底地松了一口气。安全隐患排除之后， 主要工作就是清扫、修缮和装饰了。由于荒废多年，城楼上的灰尘可以把鞋子陷进去，城墙上的红色墙皮几乎全部脱落，斑驳不堪。今年留下的步枪、机关枪子弹的弹洞，还有厚厚的一层鸟粪，以及乱窜的不惧怕人的老鼠，就连城楼顶上的琉璃瓦上也长着一尺多高的蒿草。从城楼上再往广场看去，广场地面坑坑洼洼，长满了杂草，垃圾成堆，苍蝇成天，臭味熏天。故宫城墙之外，天安门的马路两旁也全是垃圾。昔日涓涓清流的金水河河道淤塞，成为了一个个的臭水坑。不光是迅速修整和清理的问题，还有一个整修之后怎么保障安全的问题。所以周恩来决定还是用解放军来承担清理和整修的主要任务，地方群众可以配合参加。叶剑英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名义下令驻北平的部队抽调精干人员，抢修天安门城楼、广场和故宫的部分住房。部队动用了两个师的兵力，几百辆汽车，每天轮换着打扫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卫生。地方上，北平市的机关干部、青年团员、工人们用义务劳动的方式参加清理工作。青年团员一共来了数千人，整个参加义务劳动的人员有10000多人，他们都是自备工具来参加义务劳动的，每天连续不停地干，突击填平了广场上的坑洼，开辟了1.7万平方米的广场，挖走了金水河里的垃圾，重新疏通了金水河河道，每天上百辆汽车的垃圾运到郊外，同时请出专业工匠修整天安门城楼。解放军战士则把城楼上琉璃瓦顶的蒿草都拔掉了，一直干了2个多月，直到开国大典的前几天才算把天安门城楼修整好，把天安门广场铺平，把广场的周围的垃圾全部的清理干净了。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在国庆的大好日子拿出了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 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8。

0: 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有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是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的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了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体验装，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这可是国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有了。活动限时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44集。
2: 怎样做好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装饰工作，以及开国大典的一些活动细节，对没有任何经验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负责开国大典具体工作的彭真，北平市委的工作就已经千头万绪，他决定找一个懂行的人做自己的助手，负责天安门城楼上的具体布置安排工作。最后他选中了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这个人选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确定下来的第二天，张志祥就来到了开国大典筹委会报到了。在人民解放军当中，张志祥算是一个高学历而且见过世面的干部，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毕业于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平津地区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以后转到了晋察冀军区。这是一个革命热情高、政治觉悟高、办事能力强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负责文化工作，对阅兵升旗等事宜有过一些常识和书本知识。他接受任务之后立即搬到了天安门后侧的西朝房去住，和现场担任警卫和清理工作的战士们一起吃住，日夜操劳在天安门和广场上。天安门的美术装饰工作是张志祥找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领着干的。已经清洁的天安门怎么样布置才会更加的喜庆，同时又符合古典建筑的和谐之美呢？苏凡给张志祥带了两个日本人，一个叫小野更则，一个叫森茂，他们都是来自东瀛的美术专家。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中，他们所在的抗敌剧社

跟随大部队转战南北，在不停地设计舞台背景中学习吸收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已经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了书于心。苏凡带着他们俩从城墙根跑到城楼上，又从城台侧跑到卷门下，有时张志祥也来和他们一起量尺寸出主意。几经反复，最后在20几种设计当中选中了大宫灯的设计。苏凡坐上一辆吉普车满北京去找会扎灯的艺人，终于请来了一位过去专门在宫里扎灯的花甲老翁，又找来了他的两个徒弟，在城楼上的中间大厅开始干了起来。小野更则和森茂负责装饰宫灯的云头和金穗儿。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豪华气派的大宫灯终于做成了。天安门两侧的红墙上是两幅巨大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由第一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那端庄匀称的宋体字是出自森茂的手笔。关于宋体字，在确定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印制时，毛泽东确定的也是宋体字。印制老艺人张悦成评价说：好极了，好极了呀，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这宋体字好啊，老百姓都能看得懂，他容易认嘛。这两个标语到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时候，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胡乔木说，两条标语，一条中国，一条世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要称为固定的永久性的标语。9月30日夜晚，周恩来最后一次检查时，城墙上厚厚的尘土没有了，窗棂几净，城墙上脱落的墙皮全部补上，又重新涂上了绛红色的颜色。广场上破损的青石路石也修补完整，变得干净平坦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朱漆红柱也重新油刷了一遍，红艳的喜人。金水河清流潺潺，河上的五座汉白玉拱桥，东西两侧威武的石狮和精美挺拔的盘龙华表，与天安门城楼交相辉映，十分美丽。特别是天安门两侧8个气派的宫灯，8面大红旗和已经竖起来准备升国旗的22米高的银色旗杆，更是托起了大典的气氛。周恩来非常满意，连连称赞，尤其对那8个硕大的宫灯连说了几个好。

天安门前的旗杆竖起来了，但对新国旗的制作和怎样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还有就是怎样配合开国大典第一次演奏国歌，又开始考验张志祥他们了。按照预先的安排，毛泽东将在天安门广场亲手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而这第一面国旗一定要制作精良，足以展示风采和国威。可是时间只有三天。关于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制作，后来有三种说法。2010年4月20日，北京晚报一篇题为《新中国的三幅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文章，很客观地记述了这个过程，并表明了自己的判断。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面五星红旗，它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60年来，对于这面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诞生一直说法不一，有关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制作者是谁，近些年来说法多了起来。一种说法是，当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服务员的女缝纫工赵文瑞，其源于1992年《北京日报》刊登的一篇名为《情笃一身绣国旗》，即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缝制者赵文瑞的文章。一种说法是，当时国旗国歌国徽评选委员会的秘书彭光涵，来自于彭光涵回忆和子女的文章。一种说法是，北平市国营永茂公司的宋树信，有宋树信自己的叙述和国家博物馆的评说为证。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它的制作者究竟是谁呢？让我们跟着当年的亲历者走进历史的深处。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在中南海召开，赵文瑞与几名女工接受了布置怀仁堂会场的任务。就在开国大典的前夕，赵文瑞又接到了更为光荣的任务，那就是让他按照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样式缝制一面五星红旗。赵文瑞清楚地记得，这面长5米、宽3.33米的国旗是在9月30日12时前缝制完成的。完成之后，他立即把国旗送到正在开会的怀仁堂。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副主席和56名委员面对五星红旗宣誓就职。同时，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再说彭光涵，他一生当中最自豪的就是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相关工作，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的秘书，专门负责制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现在中央档案馆的有关原始文件大部分是出自彭光涵的手记，他记录了国旗国歌诞生的全过程，向全世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的电文是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一起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就是彭光涵受周恩来的派遣，骑着自行车经长安街去前门大栅栏的一间旗帜社缝制的。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天的最后议程是讨论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国旗国歌国都纪年决议草案。表决前
由沈彦兵代表审查委员会做审查报告。当大会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展现出了一面红地五星旗，展旗的人中就有彭光涵，展现的国旗就是在天安门大石栏做的。大会还对国旗的名称做了修改，将红地五星旗改成五星红旗。再说宋树信，这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年他明的身份是在北平做生意，暗地里是给北岳区地下党前门支部做宣传工作。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了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都。第二天，永茂公司便接到一项重要

还说，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在10月1日前把特大规格的国旗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宋书信清楚地记得，当时组织上明确的要求，要把特大规格的国旗的旗面必须用红绸，五星红旗要用黄缎，要做两面以供挑选。宋书信来到瑞福祥，找到了唯一一卷3米多长、不到2尺宽的黄缎子，又来到一家叫新华缝纫社的店铺。特大规格国旗是连夜用缝纫机赶制的，做到一半时发现黄缎子的宽度不够，做不了最大的五角星，大家左比右量，总有一个角需要拼接。宋书信不敢下决心，马上向公司汇报，经过一层层的请示，最后同意了拼接方案，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上接一个尖儿。接好尖儿之后，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那个尖儿是拼接缝的。缝制好两面特大规格的国旗时，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了。宋书信说，升上去的国旗是宋书信监制的那面拼接了五角星星尖的国旗，而另一面国旗当时由聂荣臻元帅指示护旗的战士用绳子系起来，隐蔽在旗杆的一边，万一电动升旗装置出现故障，随时准备改用人工升旗，保证做到万无一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开国大典升起的那面五星红旗现在已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尽管对于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有不同的说法，尽管当时为开国大典准备的国旗不止一面，缝制者显然也不止一个人，但是有许多人却为此做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今天我们把赵文瑞、彭光涵、宋书信都看作是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或第一批国旗制作者中的一员，这个史实是不会错的。但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升起的五星红旗只有一面，这一面珍贵的五星红旗究竟是出自谁之手？让我们来到国家博物馆，再仔细地看一看早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这面珍贵的特大规格的五星红旗。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说，赵文瑞、彭光涵制作的国旗和他们收藏的这面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有着不同之处，其中最关键的是馆藏的五星红旗与宋书信提供的有关第一面国旗的特征完全符合。首先，大五角星的一个尖儿确实有拼接的痕迹。宋书信说，当年缝纫社的工人为了能够让国旗能系得更牢固一点，便在白布带两端加缝了两条白带子，但是开国大典筹备处看了之后认为不在要求之列，就拆了白带子。这一点从馆藏的国旗白带处的针眼可以看出。其次，宋书信反映，开国典礼当天下午天空曾飘过一阵星星点点的小雨，而当时红绸布易掉色，所以第一面五星红旗上应该出现雨点大的色斑，这一点也符合。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说，点点滴滴的迹象表明，馆藏的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不是赵文瑞、彭光涵的那两面，赵文瑞、彭光涵制作的那两面国旗可能一面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国旗国歌决议案时，一面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并没有用在开国大典上。然而可惜的是，这两面珍贵的国旗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五星红旗有了，

0: 怎样让毛泽东主席顺利地升上去，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以后，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委会，周恩来担任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出任筹委会副主任。八月，筹委会作出了一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方案，主要内容有三项：一，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三，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第一项当中分量很重的一个程序，就是由毛泽东主席升起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按照预先的设计，升国旗要由毛泽东亲手操作，张志祥要考虑毛泽东的站立位置、旗杆的位置，怎么样实现升旗，特别是要和升旗口令做到同步升旗。这是开国大典啊，可不是以前在部队里的普通升旗。张志祥感受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毛泽东主席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他要和其他参加开国大典的领导人站在一起，一直到庆典活动结束，而旗杆要树立在天安门广场，好让几十万群众可以现场看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这就面临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怎么操作升旗呢？从宣布升旗到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抵达旗杆的位置，大约要十几分钟。如果选择让毛泽东走过去，现场会出现许多人立在那里等十几分钟的较为尴尬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选项。有人建议，是否在毛泽东主席宣布后，在旗杆下安排两名特殊训练的旗手，由他们代替毛泽东主席升旗呢？许多人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说，政协会议已经决定要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第一面国旗，而且这个环节是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标志性环节，意义重大，绝对不可以由别人代替升旗。正在大家苦思冥想无计可施时，一个叫李岩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把控制开关放在天安门城楼上，到时候毛主席一按电钮，电动机启动，就能带动红旗上升了。李岩是军委电信总局派出的接管国民党联勤总部电信机械修理厂的军代表，并任该厂的厂长，他想出这个主意是顺理成章的，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好。但是在百废待兴时，我们有这个科技力量吗？这时李岩自告奋勇地说，我来负责搞出这个自动升旗装备吧。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

0: 哇，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接下来这个国庆补助福利限时只有2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只要咱河南老乡打通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能够领取国庆补贴，直接送你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你亲自体验感受。2天限量发放1000份，送完为止。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看什么都雾蒙蒙的，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你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好视力国庆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统统都能够领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只有2天，错过不再有，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 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

0: 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添一块，使热心。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啊！
7: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陈思一同关注收听空中梨园。首先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百名戏曲艺术家共唱的红色经典，由国家一级导演张建平老师，也就是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老师的爱人，指导了这场群英荟萃的盛大晚会。现场有80余位国家一级演员，21位梅花奖获得者，数百位知名艺术家。经过统计呢，当天艺术家们携带弟子亲临现场，大约有600多位演员齐聚一堂，场面震撼，气势宏大。最让人感动的是5000多名观众冒雨来观看，但是最让我钦佩的还是每位艺术家不顾风雨交加，毅然决然地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戏曲盛宴。今天就邀请大家一一地来欣赏一饱耳福。节目的一开始，大气澎湃的背景音乐将大家带入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晚会氛围当中。全场的演职人员以及观众全部起立，手拿小红旗在风雨中摇摆，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想感动的不仅仅是我，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的歌声当中。整场晚会的第一个节目呢，是由常香玉大师的亲传弟子胡美玲老师携带弟子曹慧敏、曹慧芳、姊妹花以及仙草少儿戏曲艺术传承中心带来的豫剧《红灯记》，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听众朋友您好，河南省豫剧三团团长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过很多的公仆作品，焦裕禄呢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焦裕禄选段《春打六九冰河开》。

风沙把阵开，困难压头去磨打开，有志脚下不可开，心不背从天降，要吃桃子把树栽。

刚刚我们听到了豫剧，换换口味，来到了曲剧。曲剧的领军人物海莲池老师的儿子海波，带领海派众弟子一同为大家带来一段杜鹃山选段《怒火烧》。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江姐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这样的一个盛大晚会是肯定要有她的一席之地。桑派传人苗文华老师专门从河北邯郸赶到郑州，携带弟子们演出这段江姐选段《绣红旗》。

0: 接下来这个国庆补助福利可能随时会结束，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只要是咱河南听众打通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能领国庆补贴，直接送你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你亲自体验感受，2天限量发放1000份，送完为止，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看啥都雾蒙蒙的，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你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的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好视力国庆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统统都能够领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捏肩捶背的智能按摩仪，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只有2天，错过不再有，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抢来的景观是部现代戏，由河南省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老师携带近100名弟子为大家带来这段豫剧抢来的景观选段，得民心者得天下。

听众朋友你好，曲剧皇后张新芳老师的弟子方素珍老师也来到了晚会现场。前段时间在豫剧二团的剧场当中观看了方素珍老师主演的曲剧现代戏《信仰》，剧中方老师真挚的表演感染着每一位观众。我当时是在第一排观看，真切地看到了方老师在剧情当中感动之余流下的泪水。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曲剧现代戏《信仰》选段，打出一片新天地。

假装你回心娘，我能笑对狂风暴雨，回心娘。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

0: 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红色娘子军》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唱段，我记得我妈妈那个年代呢都在唱，今天我们依然在传唱，她的革命精神自始至终都在鼓舞着前行的人。接下来由梅花奖获得者张春玲、豫剧表演艺术家魏俊英、梅花奖获得者刘晓燕、梅花奖获得者杨红霞、国家一级演员史如、梅花奖获得者陈新琴以及曲剧新秀李金花共同带来的《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娘子军》来自工农。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节目到这儿，再提醒一下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好视力国庆送福利，不管你在河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直接领取国庆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融合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今天10分钟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都能够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平常单卖200多一盒，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陈思一同关注收听空中梨园节目。当中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丑角大师牛德草老师的弟子、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带来的豫剧大延时选段《党员颂》。

听众朋友您好，粤调是我省的戏曲剧种之一，身凤梅大师可以说是粤调的代言人。虽然申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众多弟子依然在唱粤调，传承粤调。接下来咱们欣赏由申小梅老师带领众多弟子为大家演唱粤调《焦裕禄》选段，想起来那年腊月23。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76年3月，中国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张关村的村民张立山向村里申请了一处空地，准备在村子的东南角盖房子。同村的两个青年也在张立山的院子里帮忙。张立山三人刚挖了1米深，就怎么也挖不动了。张立山说道：“这底下好像是有砖，要不就是石头，硬得很呐。”张立山擦着汗说道：“真是怪事儿，咱这几个大小伙子咋还挖不动砖头了？”三人一边琢磨着底下是什么东西，一边继续挖。挖着挖着，三尊巨大的石佛造像慢慢露了出来。三尊佛像并排躺在地下，最大的一尊佛像竟然有2米多高。
6: 张立山这三个小伙子看着土坑里的三尊大佛，一下子傻了眼。看起来佛像像是被人刻意埋在这里，可是这三尊石佛的头和身子都断开了，佛头和身子只是对接埋葬在一起。更让张立山想不到的是，他们三个人又往南挪了3米多，换了个地方继续挖土。没过一会儿，他们竟然又挖出来一坑石佛和白陶佛像。这是个什么地方？怎么会埋藏了这么多的佛像呢？
5: 在中国山东省博兴县张关村，村民们挖的土坑实际上是一座古代埋藏佛像的窖藏坑。古人为什么要埋一坑佛像呢？佛像的头为什么都被砍断呢？原来在距今1500年前的北朝时期，出现过2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佛像和寺院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山东省博兴县张关村附近就是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龙华寺遗址。佛像被破坏后，佛教信众们将成堆的残破佛像收集起来，像埋葬佛教舍利一样挖坑埋藏起来。 山东博兴县张关村挖出来的断头佛像都属于东魏至北齐时期龙华寺遗物。1976年的山东农村，村民们还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张立山从地下挖出了很多佛像的事情一下子就传遍了村子。但是因为当时张立山家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也没有院墙，所以周围的村民甚至过路的人都来搬石像，想着拿回家。不管是当摆设还是打碎了砌墙，都可以派上用场。就这样，每两三天的时间，所有的石像就都被村民搬走了。1979年，在博兴县文化馆工作的李少南来到张关村收集整理出土佛像。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散落在农户家里的佛像文物，李少南花费了将近3年的时间，将文物一件一件地征集回了文物保管所。其中有2件石像残块竟然拼成了一座菩萨像的下半身。李少南看着残破的菩萨像，心中惋惜不已，不由得感叹道。

0: 菩萨的上半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1980年5月5日，就在李少南收集佛像残块的时候，有热心的村民向他反映，隔壁赵楼村的赵深之家里有半截佛像。李少南赶紧来到了赵深之家里，可是赵深之却不在家。李少南在门口等赵深之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赵深之家的围墙上还真有一块佛像的上半身，佛手后面还有一个圆形的顶光，中心雕着莲花，样式十分精美。傍晚，赵深之干完农活回家，看见李少南在家门口焦急地等着他，憨憨地笑着说，你是来找石头的吧？李少南一边跟着赵深之进了院子，一边问他，这佛像您哪儿找到的？赵深之说，前几天我路过张官村，我看见路边草丛里堆着几块佛像，就从里面挑了一块，我看这佛头后面有个圆形石板，就给拉回家了。拉回家后我就放在了一边，一直也没用上它。赵深之把佛像从围墙上卸下来，擦干净了佛像交给李少南的时候还说，幸亏你早来了几天，我正打算把这石头修成个桌子面用呢。李少南回到文管所，把这幸存的上半截佛身跟之前拼好的下半截佛身一比对，竟然还真就拼成了这尊精美的菩萨立像。李少南将这尊青石菩萨立像连同其他73件文物在龙华寺遗址出土的文物的相关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报告，于1983年发表在当时中国文物界最权威的杂志《文物》第7期上。由3件残块拼成的菩萨像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菩萨头冠正中装饰着一只蝉，因此得名蝉冠菩萨像。菩萨微翘的嘴角饱含笑意，可惜的是菩萨像失去了双臂，也正因为这样，海内外文博界都将这尊菩萨像称之为东方维纳斯。1994年7月初，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山东省博兴县的文物保管所被盗，珍贵的蝉冠菩萨像惨遭偷盗，就此消失。盗案发生后，中国国家文物局随即在国内进行了通报，可是多年以后，东方维纳斯依然杳无音信。蝉冠菩萨像被盗以后，菩萨像的行踪一直牵动着国内外文物保护者们的心。几年过去了，东方维纳斯音讯全无。1999年，一件神秘的来信透露出了蝉冠菩萨像的迷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系教授杨红收到一本从广州匿名寄来的图录，这本图录是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图录。杨红在翻看图录的时候，忽然几张信纸从书中飘落在地上。杨红拿起信纸查看，原来是一份1983年文物杂志的复印件，复印件中还有一张白纸，上赫然写着国宝二字。杨红一看，这其中似乎另有玄机，赶忙翻看夹着复印件的那页图录，精美佛像照片的旁边印着蝉冠菩萨像的名称。杨红这才明白了，原来是有人发现了流落海外的被盗文物，而且被盗的文物现在正在对外展出。1999年12月3日，瑞士米希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主席玛丽奥·罗伯特一行来到中国山东省博兴县博物馆，告知博兴县博物馆，蝉冠菩萨像现在被日本私人博物馆美秀博物馆收藏。东 方维纳斯是博物馆在1995年7月从一位伦敦的文物商人手中购买的。原来东方维纳斯在中国山东被盗后被非法运出国境，流转到英国文物市场，1995年被日本美秀博物馆购买，成为该馆的展览文物。中国文博界的专家们得知了东方维纳斯的下落，喜悦的同时又有着一丝担心。近些年世界各地流失文物很少能有追讨回来的，这菩萨像能要得回来吗？来自瑞士米希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的专家们表示，他们愿意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与日本美秀博物馆协商，帮助中国追讨被盗文物。2000年4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艺术版发表了题为《被窃的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的报道，详细追踪了东方维纳斯被盗事件的始末，并且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在1983年《中国文物杂志》第7期中就已经准确地刊登了佛像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这件文物就有了原属国家和归属地区。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全球范围的舆论。日本美秀博物馆表示，东方维纳斯是博物馆花了近$100,000收购的，而且是在正式的古董店里购买的，在购买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一件被盗文物。不管怎样，美秀博物馆认为自己对禅观菩萨像是合法收购，并不能接受中方无偿退还文物的要求。就在双方各执一词，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2000年8月20日，曾代表美秀博物馆买回东方维纳斯的觉内纪良专程来到了中国北京，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官员就菩萨像回归一事进行了第2次谈判。中日双方最终对东方维纳斯的归属达成了共识。第一，美秀博物馆愿意将佛像主权还给中国。第二，禅观菩萨像主权还给中国后，美秀博物馆将借展禅观菩萨像7到8年。第三，双方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美秀博物馆是善意持有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的被盗文物，在知道是被盗文物后愿意归还给中国。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中日双方终于在2001年4月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备忘录，确定2007年底在美秀博物馆创立纪念日之际，将这尊禅观菩萨像无偿捐还给中国山东。2008年1月，在外流浪长达14年的东方维纳斯终于回到了故乡，入藏中国山东博物馆。山东博物馆也因此与日本美秀博物馆结下友谊，东方维纳斯以后每隔5年都会来到美秀博物馆展览一次。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 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

0: 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0年的除夕之夜，中国湖北省钟祥市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们正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庆之中。临近午夜，未等新年的钟声敲响，已经是鞭炮齐鸣，震耳欲聋。就在这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村外的一座古墓旁不停地忙活着，在鞭炮声的掩护下，他们悄悄引爆了深埋在地下的炸药。
2: 炸药在地下爆炸的声音，在大年三十的鞭炮声里并不显得刺耳，这种深度爆破的方式非常隐蔽，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盗墓贼自以为隐蔽的行动没有能够瞒天过海。这次爆炸虽然声音不算大，但它给地面造成的巨大震动惊动了一户人家。
1: 这户人家就住在古墓附近，除夕之夜伴随着一阵沉闷的爆炸声，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脚下的地面震动起来，起初还有人以为是地震，当他们匆忙走出去看，却看到几个可怕的黑影从爆炸的地方迅速撤离，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村里人都知道，爆炸的地方是一座王墓，里面沉睡着明代永乐皇帝的孙子梁庄王。梁庄王死时年仅30周岁，据说因为他没有子嗣，就把生前享用的珠宝玉器和贵重之物几乎全部带入地下世界。王墓神秘莫测，传说中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无人得见，倒是当地的老人经常告诫年轻人说，王墓有灵，任何人都不能动它，否则就会遭到报应。是谁敢在王墓上面动土？这户人家觉得事情蹊跷，次日清晨来不及拜年，就匆匆赶到王墓去看个究竟。看到王墓上被炸开的坑洞，他们立刻报了警。经过侦查，几个盗墓贼很快被缉拿归案。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随着对封门墙的一点点拆除，考古队员的心情激动起来。穿过封门墙就可以进入地宫，寻找到传说中的奇珍异宝了。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们始料不及，王墓地宫的大门为什么只有一半，另一扇石门竟然不翼而飞？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有人不经意地抬头，发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靠住石门的铁臼断了，只剩下半截子。从崩裂的铁臼推测，失踪的石门显然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撞破的。 目测来看，一半石门的重量大概有上千斤，难以想象要撞烂石门需要多大的力量。考古队员的心咯噔一下子，难道曾经有盗贼进过墓室，将墓中的宝藏盗掘一空了？就在大家的心情普遍陷入沮丧的时候，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咦，既然石门是被撞烂的，怎么地下没有任何碎石的痕迹？是啊，如果是一般的盗墓贼，怎么可能在撞破石门盗取珍宝之后，还会把地上的碎石清理干净呢？到底是什么人进过地宫？他又是从什么通道进入的呢？经过调查发现，除了考古队员进来的通道，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通道进入地宫。既然没有第二条通道，在封门墙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有谁能够携带撞破石门的大型工具进入地宫呢？难道是从天而降？再者，他们进入地宫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盗取宝藏，为何还会从容地打扫碎石呢？一连串的疑问让考古队员们满头雾水。接下来，他们准备深入地宫一探究竟。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跨入后室，忽然感觉脚下踩到了一个东西，捡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只金丝凤簪。凤簪华贵而精美，簪头是一只镂空的凤凰，凤凰站立在一朵镂空的飞云之上，栩栩如生。这只纯金的凤簪仿佛黑暗中的一点亮光，再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这说明地宫中的宝藏并没有被人盗掘一空。更重要的是，从凤簪的奢华程度来看，传说中的王墓宝藏果然名不虚传。考古队员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继续往前探索，前方的地面上闪现着星星点点的亮光。仔细看去，人们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些亮光全部是金器，金壶、金盆、金鱼、金漏勺、金锭、金钱以及大量的金片，它们灿灿发光，在不足七平方米的空间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数以百计的金银玉器。后面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叹为观止，熠熠生辉的金帽顶、嵌宝石金凤冠、嵌宝石金手镯、精美绝伦的玉叶组配、玉腰带、玉饰件，更有硕大的红蓝绿宝石，让人目瞪口呆。专家粗略估计，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黄金大约16公斤，用银量约13公斤，用玉量可能达到14公斤，出土的宝石700多颗，其文物价值不可估量。梁庄王墓随葬的金银珠宝数量之多，在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极为罕见。专家估计，也许只有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珍宝可以与之相媲美。除了巨额珠宝，梁庄王墓还出土了独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如这件接近2000克的金锭，其来历非常特殊，它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凿证明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看着眼前的奇珍异宝，考古队员们惊讶之余，心中升起另一个疑问。从墓志来看，这明明是梁庄王一个人的独葬墓，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女性之物？联想到被撞破的石门，人们更加疑惑，既然有人进过墓室，为什么墓中的宝藏原封未动？正当考古队员们疑窦丛生，不得其解时，一块

0: 碑的出现，令考古进入到柳暗花明的新阶段。仔细阅读墓碑上的文字，人们发现墓碑中记载的事件恰好能够解释地宫中出现的一系列奇怪现象。原来梁庄王因病去世后，他的妻子梁王妃悲痛欲绝，一心想要殉夫。梁庄王生前儒雅温柔，与梁王妃情投意合，夫妻二人非常恩爱。据说梁庄王每次出游都会带着梁王妃同行，可惜好景不长，他们在一起仅仅生活了8年，梁庄王年纪轻轻就突然生病去世了。梁王妃坚守着生前相伴死后相随的信念，不愿意孤独地活在世上，只想着追随亡夫而去。梁王府的管家看到梁王妃寻死觅活，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向皇帝报告，请示朝廷的旨意。当时的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从辈分上来说是梁庄王的侄子。皇帝考虑到叔叔没有子嗣，仅有的两个小女儿尚未成人，若是梁王妃殉夫了，偌大的梁王府无人掌管，可怜叔叔的两个幼女也无人抚养了。于是特意下旨，希望梁王妃坚强地活下去，继续主持梁王府，把梁庄王的两个幼女抚养长大。拿着皇帝的谕旨，梁王妃泪眼连连，强忍悲痛把夫君安葬了。此后他独自支撑起梁王府，一心一意抚育两个女孩长大。10年后，由于日夜思念梁庄王，加上体弱多病，38岁的梁王妃也撒手离开了人世。临死前，梁王妃信守当年的承诺，执意要与丈夫梁庄王合葬在一起，并且要求是合葬中最亲密的形式，同穴同室。同穴同室就是夫妻二人共同葬在同一个地宫、同一间墓室里。这可难坏了梁王府的管家，因为梁庄王墓是只为梁庄王一个人设计的独葬墓。10年前安葬梁庄王时，地宫大门早就被一块巨大的石条从里面牢牢封死了，要想打开比登天还难。这种情况下，梁王妃的遗体该怎么进入地宫呢？苦苦思索之下，管家决定撞烂地宫的石门。他指挥着众人撞碎了地宫的半边大门，将梁王妃的棺椁抬入地宫，与梁庄王的棺椁放在了同一张棺床上。为了保持地宫的整洁，管家还命令家丁们把地上的碎石块清理出了地宫，这就是考古队员们看不到石门碎块的真正原因。从现场仔细观察，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木门零件，可以想象，因为空间有限，石门打碎后已经没有办法再打造一扇新的石门。权衡之下，管家决定用木漆门代替石门。安放好梁王妃的棺椁和陪葬器物后，梁王府的管家带着家丁们退出了地宫。他们关上新做的木门，再一次封死了地宫。梁王妃最终实现了与丈夫团聚的夙愿，随同她进入地宫的，除了她生前喜欢的珠宝首饰，还有这件王妃封册，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第一件赐封王妃的任命文书。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

0: 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今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 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电。
5: 走一遍啊，先走一遍。3、2、1，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3、2、1，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3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它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8: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台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6: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9: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6: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6: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1: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4: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6: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2: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6: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 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3: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6: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4: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6: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15: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6: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7: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8: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15: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6: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6: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9: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20: 不忘此心。
6: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21: 胖来他是真平凡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 记者手记。
6: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15: 幸福新词条 AI 加。
2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2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2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5: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2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2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27: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2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29: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2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28: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26: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 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

0: 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器，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2: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2: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3: 幸福新磁条，飞滴，
4: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5: 收到。
6: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7: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8: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9: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0: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1: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3: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12: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13: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3: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14: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0: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

0: 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2: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0: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3: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4: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最关键是味道好，
5: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3: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6: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7: 这个食物啊，管好了，你看着我给他做。
0: 中午还不到11:30，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8: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9: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0: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11: 在手机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2: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3: 一次办，直接爬去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人生事高效办。
11: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4: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5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5: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6: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键式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

0: 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4: 西藏雄踞于祖国的西南边陲，境内雪山纵横连绵，地势险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近代以来一直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解放战争的进程，一直在思考解决西藏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县来西柏坡访问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就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时候解放看情况再定。然而就在毛泽东和米高扬谈话几个月后，1949年7月8日，以达扎、阿旺松绕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在拉萨制造了驱汉事件。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在全区各地征兵，并从国外购进大批军火，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面对西藏地方当局阴谋制造分裂祖国的活动，1949年8月6日，毛泽东电告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3个月后，毛泽东就解放和经营西藏问题又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和刘伯承。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不但提出了解放西藏的时间表，而且明确提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并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彭德怀复电中共中央，提出由打箭炉经康定分两路，一路经理塘麦科，一路经甘孜昌都择校为容易， 建议入藏任务由西南军区担负。当彭德怀的这封电报转到毛泽东手上时，毛泽东正在去往莫斯科的列车上。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明确表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接到毛泽东来自远方的电报后，邓小平、刘伯承陷入沉思，到底该派谁去能担当起这一重任？刘邓不约而同地想到第18军军长张国华。时年35岁的张国华是红军时期就入伍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领导第18军1949年3月自豫皖苏地区出动，到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共转战豫皖川等8省，行程400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74次。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张国华即将出任川南行署主任，以开辟川南新区。1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地接见了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明确他们领受的新任务是进军西藏。邓小平对张国华说，派你去是让你做新时代的班超。他指出，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这些思想后来被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刘伯承则强调，解放西藏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张国华掂量得出3个非常的分量，用6个字表示了决心：坚决完成任务。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贵、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天宝，藏名桑吉月西，出生于四川。本已出家做了僧侣的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因精通汉语、藏语，在党校学习期间当选为少数民族班班长。这个由藏区来的年轻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毛泽东主席还特意为他取了天宝这个名字。受命参与解放西藏的天宝，1950年2月初风尘仆仆地赶往乐山，在第18军驻地向张国华报道。经过动员，第18军全体将士喊出了誓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口号，进军西藏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接下来第18军究竟如何才能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2月28日，以第18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为主任的第18军政策研究室正式成立，着手调研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情况，也调研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组织全体官兵学习藏语和民族宗教政策。为进藏部队的吃住行做好先期准备，张国华决定由第52师师长吴忠、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第154团并军职机关一部 军工兵营为北路先遣部队先期开往甘孜。南路先遣部队由第53师副政治委员苗丕一率领第157团，自4月3日由四川名山出发，进抵雅安后参与筑路。谢晋武时任第52师第154团团长，今年99岁，他依然清楚地记得誓师出征的那一天。第18军北路先遣支队在第52师师长吴忠的率领下，从乐山五通桥到甘孜，整整走了900多公里。他们一路爬冰卧雪，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征服了一座座雪山，克服了雪盲症和高原反应，于1950年4月28日胜利抵达甘孜。甘孜是西康北部的一座城镇，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第18军北路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携带的粮食所剩无几。甘孜属于牧区，人烟稀少，所产粮食十分有限。断粮成为许多亲历者生命中最难忘的甘孜一月。谢晋武保留至今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断粮的那段日子。
5: 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天一人是1斤嘛，就减量，减成12两，16两一斤的老秤，12两，从12两呢再减到10两，以后减到8两，半斤。那根本吃不饱，一天2顿饭。
6: 这以后他们编了一个格子，难忘啊，难忘。

0: 源自医药永远记心上。我军刚到时，仓库空空如也，没有粮，没办法，是部队怎么的，铺地鼠，捉这个麻雀，挖野菜。
1: 为完成进军西藏的神圣使命，第十八军官兵们始终严格执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民族政策。
2: 毛主席呢有这个指示，就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他是有远见的，而且有经验的。这个藏族地区的话呢，没有什么粮食，人也很少，你要在当地大量的购买粮食啊，那不但是影响群众生活，而且是个政治问题。
1: 为了顺利进军西藏，西南军区成立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以昌炳贵为司令员，屈光义为政治委员，统辖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十个辎重团、一个空军运输机大队、两个马车团和两所医院。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条指示展开的。为全力保障进藏部队的供应，后方部队夜以继日地筑路架桥。1950年8月26日，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即修通了长达600余公里的川康公路，雅安到甘孜段顺利通车。与此同时，西北军区云南方向的部队和驻青海的第一军、第三军等部分别抢修了多条公路，改善了进藏部队交通状况和物资供应。人民解放军进入康北后，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拥护和欢迎。以玉龙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德格吐司降央白姆为代表的藏族上层人士，响应支援司令部的号召，组织牦牛运输队，在运输线上出现了10万头牦牛运输之前的空前盛况。德格县藏族妇女曲美巴珍用自己的两头牦牛、一匹马，在120公里的运输线上来回奔波，运送伤员和物资。和平解放西藏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制定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10项条件，反映出中央的和谈诚意。甘孜以西10公里雅砻江北岸山腰上有一座寺庙，叫白丽寺，五世格达活佛为白丽寺住持。西康解放后，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促使西藏地方当局尽快接受和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格达活佛希望用自己的诚意说服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主张。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从甘孜动身，7月24日抵达昌都，即遭西藏地方当局的软禁。不久，格达活佛被害身亡。昌都位于金沙江以东的横断山脉，为藏东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拱卫西藏的军事要地。西藏地方政府将藏军8000余人的兵力布防在金沙江西岸，妄图凭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就在格达活佛遇害4天后，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并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的恩达、内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昌都战役前夕，西藏地方政府任命阿佩阿旺晋美接任新的昌都总管。面对西藏地方政府分裂祖国的行径，阿佩阿旺晋美是第一位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官员。 他主张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或者同解放军谈判，避免战争。然而他的意见没有得到西藏地方当局的认可。按照西南军区的指示，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对昌都战役做了部署，在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的邓科、德格、巴塘，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东岸约7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对昌都地区8000余名藏军形成马蹄形的包围。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此时，第52师副政委殷法堂和师参谋长李明正指挥着第154团实施完成千里大迂回的任务。10月7日，各参战部队于邓科、德格、巴塘横渡水深流急的金沙江。
3: 我和参谋长带着一个团，师里面一个骑兵侦察的，还有一个炮兵连，我们往北走。走到青海，就带上这个一军的那个骑兵支队，转大圈子，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走了1400多华里吧。经过青海，转到这个昌都的西边了，这不就接着他们了。
1: 昌都藏军与身经百战的人民解放军交手，一触即溃，弃阵而逃。在解放军迅速迫近昌都的形势下，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晋美率部于10月19日放弃昌都，向恩达、巴素撤退。就在同一天，解放军第十八军第156团进到昌都，将五星红旗插在了昌都城头。
0: 阿佩带着全部藏军跑到这个职工寺山上以后呢，听他说是西边是恩达有解放军，东边解放军占了昌都了，而他就派出3个人到时候联系我们的52师骑兵连和青海的骑兵支队。赶到以后呢，就阿佩叫这个正爱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1: 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0: 释放藏兵的时候呢，给他们路费，士兵给3块钱，排长以上的给5块，带家属的给他1匹马。
3: 这个影响大了，哎呀，原来哥还狠心呀，一看解放军这么宽大啊，这从来没有的。
1: 昌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加强了汉藏的民族团结，粉碎了中外反动势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图谋，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当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回拉萨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下台。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人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4月22日，阿佩一行抵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及班禅额尔德尼一行正式会谈。经过20多天协商，双方于1951年5月21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5月23日下午4时，在朱德的主持下，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签字仪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签字当天，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根据17条协议，毛泽东于1951年5月25日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 1951年7月，第十八军从昌都、甘孜等地。

0: 向西藏实施梯次进军。昌都距拉萨尚有1150公里，中间横亘着19座雪山，数百里无人区，山峦起伏，白雪皑皑。
1: 建藏的时候，总的口号是“上去建藏，边疆为家”嘛。我们是背着公路进藏的，修一段，再挪个窝，咱再到前一段去，修一段到前段去。
2: 修路的歌。雪花飘呀，汗水淌，我们把黄山变了样，公路像云里一条龙，弯弯。

0: 党向前进，进军西藏，保卫国防。
1: 第十八军先遣支队翻越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穿越荒凉僻远的穷巴寨，以顽强的意志征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于1951年9月9日进抵拉萨。藏族同胞身穿节日盛装，在街头欢迎第一支进入拉萨的人民解放军。1951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和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世界屋脊。西藏的和平解放掀开了西藏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至此中国大陆完全解放，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 接下来这个国庆补助福利可能随时会结束，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只要是咱河南听众打通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能领国庆补贴，直接送你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你亲自体验感受，2天限量发放1000份，送完为止。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看啥都雾蒙蒙的，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你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的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好视力国庆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统统都能够领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捏肩捶背的智能按摩仪，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只有2天，错过不再有，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3。

0: 4006-4006-6639-6636-4006-6639-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成都，这里物产丰饶，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明珠。而在1949年底。盘踞在成都的国民党军却迎来了最寒冷的冬天。11月28日，匆忙逃离重庆的蒋介石飞抵新津机场，在国民党政要们的簇拥下躲进了成都。此时广州已经解放，在第4野战军的凌厉攻势下，广西也即将回到人民手中，西南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切断。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一到成都就命令胡宗南收缩部队，企图在川西节节抵抗，退往云南边境。但是这一部署毛泽东早有预料。早在西安解放之前，毛泽东就对贺龙的工作做出安排，由他率领第18兵团经营川北进入成都。1949年10月下旬，贺龙开始统筹入川的工作，他和周士第等人率领第18兵团在秦岭与国民党军队打打停停，将胡宗南部主力牢牢吸引在川北，以便第2野战军主力迂回穿插。不过这一诱敌作战的方针让前来接应的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充满了疑惑。此时第2野战军第5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林芝的带领下，沿着红军曾经走过的长征路解放了贵州大部分地区。胡宗南的撤退路线只剩宜宾和西昌2个方向，切断胡宗南的退路，把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合围在成都，成为第2野战军最主要的任务。为了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第2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了4项忠告，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这一政治攻势加上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一路摧枯拉朽，令国民党军将领开始考虑另择生路。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就龟缩在成都北教场的高墙深院内，这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及川南地区后，胡宗南以第7兵团在大巴山一线掩护，以第18兵团向成都急进，以第5兵团向成都以南开进，加强南翼防线。孙元良第16兵团西撤广安、岳池、南充等地， 宋希濂及罗广文残部向成都及遂宁

地区撤退。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种安排已毫无用处了。四川国民党军起义浪潮的开端正是来自川军的高层。刘文辉，四川大邑人，川军中著名的军阀。抗战期间，他作为西康省主席进驻雅安，长期经营西康地区，不仅在民间颇具声望，在川康地区各路势力中也是龙头老大。面对这样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责难和渗透，而刘文辉也一直在寻找对抗蒋介石的各种办法。刘文辉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是在1938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四川籍的吴玉章和刘文辉在汉口四明银行秘密会面。此后，刘文辉一直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1942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秘密电台在雅安苍平山下的观音阁设立，由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掌握，和延安直接联络。但是在国民党的环伺下，刘文辉若想举起义旗，还是显得势单力薄。邓锡侯和潘文华在抗战期间曾带领川军和八路军并肩作战，英勇作战的共产党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和处处歧视川军的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们开始频繁和共产党人联系，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抗战胜利后，为了准备内战，蒋介石让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邓锡侯出人出力。但是川军在抗战中的境遇促使邓锡侯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抱有消极态度。不久，蒋介石就撤销了邓锡侯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邓蒋二人的关系由此破裂。1949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刘文辉明确表示愿意起义。中共地下党员即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复电，大军行将西指，喜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10月底，刘文辉联络邓锡侯、潘文华商量起义事宜。12月5日，当解放军向成都迅猛合围之际，周恩来电告刘文辉等，起义时机已至，不必再做等待。彭县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彭州市，位于成都北部。起义的司令部就设在彭县龙兴寺藏经阁，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就在这座千年古刹秘密开展起义的工作。但是，一直在防范川军的蒋介石逐渐对三人产生怀疑，见拉拢不成，他开始考虑更加极端的手段。于是，当天晚上，为了避开特务耳目，邓锡侯和刘文辉事先安排家人藏在城内，自己轻装潜出成都，和已在城外的潘文华会合后前往彭县。经过近3天的紧张准备，12月9日，刘邓潘率所部第24军、第95军和第235师，通过那部隐藏8年之久的中共秘密电台通电起义，正式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12月10日，惊恐不安的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从成都逃往台湾，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就在蒋介石逃往台湾的第二天，在川南古城宜宾

0: 被始终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将领发出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对解放军合围成都的进程有着怎样影响？发电报的人名叫郭汝瑰，他曾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在抗战期间因表现突出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曾两度出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而这位官运亨通的国民党军要员，却在1945年12月找到时任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于是郭汝瑰与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做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三大战役期间，他凭借自己在国防部的特殊位置，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情报。三大战役胜利后，党组织建议郭汝瑰设法争取到西南去，关键时刻举起义旗，瓦解国民党军。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郭汝瑰利用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私交，主动提出降职出任军长。在经历的一番波折后，蒋介石最终任命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并立即开赴四川。宜宾这座处于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合处的古城，自古就是四川的南大门。这里不仅可以侧翼掩护国民党军主力在成都平原与解放军较量，也是胡宗南计划退往云南的通道之一。郭汝瑰的第72军刚好驻防宜宾，当第2野战军第5兵团兵临城下时，郭汝瑰按计划于12月11日宣布起义，对人民解放军敞开了四川的南大门。随着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相继起义，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已毫无招架之力。对于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此时最艰难的不是打仗，而是赶路。
1: 我们部队整体的任务呢，从南线对成都实行包围。成都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最后一个守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信心了，说我们部队啊多半是采取这个连续行军、急行军的方式前进的。
0: 进军途中，从贵州方向入川的第2野战军第5兵团穿过川黔交界的山区，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国民党的长期压迫和欺骗宣传，让这里的民族隔阂非常严重。人民解放军依照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8项注意和民族政策。严明的纪律，整齐的军容，人民的军队、解放军和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军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解放军文明之师的举动，少数民族的人民也慷慨相助。贵州多雨，道路湿滑，他们就把路面撒上稻糠，以免战士们滑倒。山区道路复杂，他们就主动当起向导，为解放军指路。在向导的引领下，解放军官兵们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了集结地点。1949年12月8日，第2野战军第5兵团第16军向乐山挺进，成都战役拉开序幕。竹园铺是井沿线的大镇，位于通往乐山和成都的交通要道。从川鄂边逃来的宋希濂残部驻扎在这里。很快，第2野战军第3兵团到达这里，对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竹园铺以西的青蛙山和国民党军指挥部遥相呼应，也是战场的制高点。这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 双方激战一昼夜。

0: 有实力，痛斥着就过来扎进去，扎他。很快的，我们一个团的这个一个连长就插到他团指挥部，把这个团长啊给打掉了。而后呢，他这个部队就消灭了。
1: 自此，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国民党军覆灭，解放军杀开了一条进军川西的血路。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乘胜向西进军，强渡岷江，进逼新津和邛崃。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则占领了古城乐山。就此，胡宗南逃往西康和云南地区的道路被彻底切断。同时，在川北，第十八兵团的将士们兵分三路，踏过千里飘雪的秦岭，向南疾驰。
2: 20天走了2000里，最远的一天呢走了180。在路上呢追击的时候啊，国民党啊，胡宗南部队都这个为了阻止解放军这个进军呢，他埋了很多地雷啊。我们呢就怎么办呢？就沿着前面脚印走。
1: 第十八兵团中路军第60军于12月14日攻克广元城，接着攻占天下雄关、剑门关。12月18日解放剑阁县。第十八兵团左路军第61军于12月21日进占巴中。第十八兵团右路军第62军于12月22日攻占江油、中坝等。至12月21日，解放军将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团团包围在成都地区。战场的失利令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和镇压。成都城内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四川大学当时被称为西南民主堡垒，在重庆扎死洞牺牲的江主军应党组织的派遣，在川大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开展学生运动，这所学校也自然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了四川大学抓捕进步人士。如今已90岁高龄的黄桂芳老人见证了这一幕。
3: 我们叫420大队部把川大完全包围起来，根据铁路的掌握抓人，抓了这个当天主持会议的那个于天觉同志。
1: 在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令杀害被关押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制造了12桥惨案，包括学生领袖于天觉、中共地下党员毛英才在内的32人惨遭杀害。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川西决战落空，纷纷逃跑。12月15日，顾祝同飞往海南岛。18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震、杨森由成都飞往台湾。12月23日，胡宗南丢下部队，乘坐飞机逃往海南岛。一批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军将领纷纷选择了起义。就在胡宗南逃离成都的当天，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员黄埔23期彻底抛弃了蒋介石这位校长。
4: 在我们这一期的学生是3000多人，加上高级的军官呢，还有一些学兵，加一块大概有14000人。所以我们呢在郫县啊，由我们当时的教育长李永忠、总队长肖平波带领我们这个师生啊，通电中央，这个宣布起义。
1: 但是接替胡宗南掌握国民党军的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却企图做最后的顽抗。李文带领成都的残余部队，沿川康公路向西昌突围。当行至成都西南的蒲江县时，却钻进了解放军布置的巨大口袋。蒲江县的五面山是成都战役最后的战场。为了打好这最后一仗，

0: 解放军将士们热情高涨，战斗英雄桑金秋突袭敌营，留下佳话。
1: 桑金秋奉团长的命令，带了一个连120多人，很隐蔽的穿过敌人的各种封锁线，国民党军队些迷迷糊糊的，这一个营300多人被剿灭，然后还有一个国民党清涧营，还有300多人还在蒙中，也就被剿界投降了。
0: 至此，仍不死心的李文一面派人假意与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继续命令部队向解放军阵地进攻。为粉碎李文等阴谋，12月26日4时，第二野战军前指命令各部队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军李文兵团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至12月27日，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5兵团第7军50000余人，俘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成都宣告解放。成都战役自1949年12月8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就在成都解放之时，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先行抵达成都周边的第二野战军一兵一卒不得进入成都市，原路返回重庆，将入城的光荣使命交给了贺龙领导的第18兵团。
2: 贺龙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叫他的那个秘书长事先呢，就叫我陪着他一块儿先进城，把各个重战略要地指给他们看，然后他马上回去就派部队进来，把那些所有的战略高地占领了。
0: 1949年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如期举行。贺龙率领第18兵团一部，从成都北边的四马桥进城，受到了成都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成都沉浸在了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中。
2: 贺龙呢，是说你呢坐的第一个吉普车上，在前面给我带路，然后呢是他的车子，哎呀，进城以后啊，那个热闹环境啊，我想是用不着再做什么描写。就是全部的这个全城市的这种几乎都出来来表示欢迎。
3: 解放军在中间走，凡是解放军经过的地方，路面上全部是塞满了各种人，我们都在那个那种人群中间找个小地方跳舞啊，欢迎。
0: 成都的解放使60多万成都人民告别了苦难，迎来了新生。成都解放后，成渝铁路修建、都江堰复修等重大工程先后开工，给天府之国重新注入了活力，揭开了四川历史的崭新篇章。
4: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多得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以上的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好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 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

0: 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 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电。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3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8: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6: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9: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6: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6: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1: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4: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6: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2: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6: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2: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6: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3: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6: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14: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5: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6: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7: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14: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5: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6: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8: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15: 不枉此行。
6: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9: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4面8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14: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20: 那一下就迈出士兵一样的房好几座山了，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21: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22: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14: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19: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3: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抢一份，活动会随时结束。好视力迎国庆特发放了2000份中老年眼贴给咱河南老乡无忧体验，就这2天时间，补贴完随时结束。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一份78元的眼贴体验装，每人仅限一份，听到的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看啥都雾蒙蒙的，光想揉眼睛，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几米远就看不清人脸，甚至有的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眼部问题，非常影响生活。那你今天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打电话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这是一款专门只针对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多重草本精华，对于缓解眼干、眼涩、眼模糊非常有效。只需要外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蒸汽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眼睛轻松又舒服，水水润润的，特别清爽，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不少，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等等问题。而且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朋友就能多送您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一年仅此一回。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4: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25: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26: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27: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是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25: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28: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29: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28: 一个生态茶，
29: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28: 这是我们给它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 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29: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4: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29: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香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7: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29: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7: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29: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4: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5: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8: 需要
9: 我
8: 链接
9: 啊，
8: 赶紧把这个链接
9: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
10: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5: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1: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29: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2: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29: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3: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6: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29: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6: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29: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6: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2: 记者手记，
29: 走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25: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1: 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6: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1: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杆车是2小时11分。
25: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8: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6: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14: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6: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蒲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14: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5: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5: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17: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8: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5: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14: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2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14: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14: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2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4: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30: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力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5: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0: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3: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一加三加 N 的整体
4: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5: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0: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4: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4: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4: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5: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7: 记者手记，
14: 米字型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25: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9: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今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23: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24: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23: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26: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23: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25: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27: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28: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31: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25: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32: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看
23: 完了，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 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27: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28: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31: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23: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23: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25: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2: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万华。
31: 在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6: 把正边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25: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8: 我们上面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23: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31: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外面排特别长队，还是想再来吃。
8: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31: 太可爱了。
23: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9: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
1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1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2: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3: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抢一份，活动会随时结束。好视力迎国庆特发放了2000份中老年眼贴给咱河南老乡无忧体验，就这2天时间，补贴完随时结束。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一份78元的眼贴体验装，每人仅限一份，听到的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看啥都雾蒙蒙的，光想揉眼睛，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几米远就看不清人脸，甚至有的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眼部问题，非常影响生活。那你今天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打电话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这是一款专门只针对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多重草本精华，对于缓解眼干、眼涩、眼模糊非常有效。只需要外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蒸汽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眼睛轻松又舒服，水水润润的，特别清爽，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不少，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等等问题。而且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朋友，就能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一年仅此一回。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8: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

0: 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4: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8: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

0: 投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就是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6: 没有悬念，
1: 对这个动作完成了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7: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9: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8: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0: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8: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0: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

0: 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1: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0: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介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0: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0: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王路进主持。
3: 周祖义、王路进在洛阳调研时强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加快建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
4: 跟着首发列车打卡雄商高铁，感受北上新速度。
3: 手机成为新农具，开封祥福花生变出丰收致富账。
4: 河南各地政策让利与业态创新同步发力，消费市场火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9月29号，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稳定的重要论述和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安排部署，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更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主持并作部署。周祖义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中强化政治担当，在清醒认识新时代安全稳定形势中强化使命担当，在准确把握河南省情实际中强化责任担当，以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河南一域之稳为全局之安做贡献。周祖义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强化系统观念，抓实重点关键，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防线。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完善政治安全工作体系，健全危机管控制度机制，强化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切实保障经济安全，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分析和风险研判预警，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等领域风险隐患，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全力守护社会安全，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知密知牢治安网络，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滚动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提高社会安全治理水平。要务必确保生产安全，紧绷思想之弦，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法治体系、风险防范体系、应急救援体系、保障服务体系。要突出抓好网络安全，把握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统筹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平台主责、社会协同、网民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持续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 国庆假期临近，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统筹做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文旅市场消费等工作，持续抓紧抓实作风建设，让全省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周祖义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锻炼基层治理力量，提升干部能力作风，把安全稳定工作抓在经常，严在日常，实在平常，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实干实际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上，张威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全省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等情况。张敏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通报全省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起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4: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洛阳市洛龙区、涧西区、禅河区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建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是新中国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基础坚实，产业体系完备。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查看产品展示和智能化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洛轴考察时的殷殷嘱托，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大力加强技术攻关，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坚定走好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深入排查隐患，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切实把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状态。在中钢洛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走进老厂房，参观不忘初心、信念永恒洛奈职工怀念习仲勋同志展览，仔细观看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历史文物，认真聆听习仲勋同志的革命事迹与奋斗历程。周祖义、王路进强调，老一辈革命家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龙门石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

0: 周祖义、王路进来到这里，查看石窟整体布局风貌和代表性窟龛造像，同现场文物保护工作者亲切交流，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强化历史担当，运用好新技术新装备，加强系统保护，深化研究阐释，因地制宜推进文旅融合，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马寺，了解佛教中国化和寺院文物保护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调研中，周祖义指出，洛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制造业基础雄厚，是贯彻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地区，是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重要作用。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自觉把洛阳发展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千方百计推动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再造新优势，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上挑大梁，走在前。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优化运力调配，畅通产销衔接，保障食品安全，打造放心安心的文旅消费环境，营造平安祥和的良好节日氛围，让全省人民欢度国庆佳节。陈春江、李涛参加。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跟着首发列车打卡熊山高铁，感受北上新速度。手机成为新农具，开封祥福花生碾出丰收致富账。

0: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核心区段贯通，河南商丘站成为八纵八横新枢纽。大象新闻记者丁双报道。
1: 9月28号上午10:19，首趟商丘始发开往雄安的高铁高3946次列车缓缓驶出站台，13:14将抵达雄安站。唐勤明专门乘坐这趟列车与老战友见面。
2: 和我们的老排长、老连长都约好了，我们有48年没见面了。我们约定的就是开通的第一天首日是一定要过去，他在车站等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1: 京港高铁雄商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其中河南段线路长约25公里，途经濮阳、商丘两市，新设台前东站，并改建商丘站南站房。长期以来，商丘群众北上北京等城市多需绕行郑州或徐州。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而商丘到北京的行程较此前缩短近1个小时。乘客郭文英：
3: 我们经常要到北京出差嘛，之前就是要从郑州或者是徐州绕路，开通之后省了很多时间。
1: 对台前线来说，这条高铁的意义尤为特殊。台前东站是京港高铁雄商段在濮阳境内唯一的新建车站，它的投用结束了台前线不通高铁的历史。国铁集团郑州局商丘站党委书记吴新光：
4: 新线开通后，商丘站将加开高铁17列，其中北京至商丘间加开4列，旅客从商丘出发可高铁直达全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让豫东地区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多元。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打通了京津冀、中原、皖苏浙的纵向大通道，商丘站串联起南北向京港、东西向徐兰两大国家级高铁主通道，形成高铁十字交汇。商丘站也从豫东区域枢纽跃升为纵贯南北、通达东西的全国高铁网重要换乘中心。河南省商丘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马登峰：
5: 国家级干线的高铁十字枢纽，它在我们省是第2个，这样的十字交叉对于进一步放大商丘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能级，提升商丘的枢纽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发展现代化的物流产业，进而带动相关的社会产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1: 这条南北通道为中原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架起新的联络纽带，加速人才、产业、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助力豫东区域经济提质升级。当天，除京港高铁雄商段外，还有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伊高铁等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织密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
6: 丰收之后，怎么让农产品不止收得好，更要卖得好？一起到开封祥符区，看看这里是如何用手机练出花生丰收账的。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7: 我们今年种了12、3亩花生，今年亩产都是7、8百斤，比往年就是多了2、3百斤。
1: 开封市祥符区东祖梁村村民唐建云这两天正忙着收获自家的花生。开封花生种植面积150万亩，其中祥符区60万亩，年产约20万吨。这里的花生大多进入加工企业，变成了花生油、花生饮品、花生糕点。加工后的产品不再只等经销商上门，而是通过直播间直接面向消费者，一笔笔线上订单把本地产品送进全国市场。开封职业学院数字经济学院院长李刚：
8: 现在稳定的销售额一个月大概是在18、9万，每天的平均的客单量是在1000单左右，如果遇到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单。
1: 去年祥符区建成5G 数字产业园，把直播、选品、仓储、供应链集中在一起，实现抱团发展。但对本地企业来说，电商带来的不只是多了一条销路，市场端的反馈也开始直接进入研发和生产。开封市一见钟情花生饮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亮：
9: 在线上销售
5: 根据现在这个消费这个对健康理念的这个追求，公司做相应的调整，研发零添加啦、无糖了呀，对中老年特殊人群增加新口味品种，对销量呢有明显的提升，增加20%左右。
1: 现在园区有8个自营直播间，20人的直播团队，连着本地4家加工企业和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季农产品随产随销。直播基地旁边，物流园区把仓储、分拣、快递揽收连在一起，农产品下播就进仓打包发运，货集中发，单件运费比散单便宜20%，每天发出的电商件3到5万，订单发往全国各地。鼎新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磊：
9: 我们对接的不只有花生产品，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本地特色选品，比如刚需品大蒜、应季品柿子、苹果。我们计划本地农产品销售额今年达到3500万元。
1: 一部手机，前端连着市场，后端连着田间，种出来收上来，还要加工得好，卖得远，丰收的成色才能一步步变成产业的增量，农民的增收。
0: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政策让利与业态创新同步发力，消费市场火热，打扫拍照赚积分，看新乡大数据如何管好乡村大小事。
6: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河南各地政策让利与业态创新同步发力，消费市场火热，请听报道。
0: 今年双节，漯河临颍县推出力度空前的家电以旧换新叠加补贴政策，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在城区各大家电卖场，前来咨询置换家电数码产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董女士通过以旧换新叠加3重优惠，一台空调就节省800多元。漯河市民董兴：
10: 旧机能折价，国家又补贴，店里边还有优惠，既省电实用又省钱实惠。
0: 临颍县趁着双节这个消费黄金窗口期，精准发力家电3C 大宗消费领域，为用好用足国补加厂补加电补3重补贴叠加红利，临颍县商务部门还积极动员当地商户对接品牌厂家，在保证货源充足的同时，争取更多的专项补贴资源、特价机型的供给。漯河市临颍县某家电商户负责人李东杰：
11: 导电可六换新订单大幅攀升，节能家电、智能数码产品成为消费主流。
0: 漯河市临颍县商务局副局长刘月峰：
12: 一级能效家电可享受国家15%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同时联动企业投放150万元乘上专项补贴，补贴幅度10%-35%，综合最高补贴可达50%。
0: 据了解，这次的临颍双节以旧换新活动全面覆盖空调、冰箱、洗衣机、厨卫家电、智能设备、手机电脑等全品类产品，同时支持老旧高能耗设备折价回收换新。新乡市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把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各个环节，基层治理更精准，服务更高效。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13: 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元武镇后七里村，村民红梅主动参与村内环境卫生清扫，并将打扫后的村容村貌拍照上传到村里的智慧治理小程序。
7: 拍照提交就可以获得积分，换生活用品就是营养酱醋呀、大米呀。
13: 一分兑换一元，运行一年来累计兑换积分8.9万余分。这套积分管理体系把无形的文明风尚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村民参与积极性持续走高。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元武镇后七里村党支部书记娄雪忠：
14: 咱们这个平台上有商务公开还有群众反映事情的一个渠道，它最大一个作用就是积分，群众的积极性特别高。
13: 同样是大数据赋能，不同村庄因地制宜探索出了特色路径。新乡县大兆营镇大兆营村是省级文旅特色村，去年书画产业营收突破2300万元，可每逢节假日游客量攀升，人流疏导难、停车调度乱等传统管理短板日益凸显。村党委书记江磊告诉记者，村里为此搭建起智慧网格治理平台，在日常管理中迅速大显身手。
15: 依托这个智慧大数据平台，我们可以动态地掌握村里的人流环境啊、 商户经营呀，游客流动等情况，精准排查治理隐患，及时处置各类问题，既保障了乡村风貌的整洁有序，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好的游玩环境。
13: 中秋假期前来游玩的游客王思萌已经向多位朋友推荐了这个宝藏村落。
16: 这里环境干净整洁，管理又非常的规范，我们来这儿游玩体验非常的好。
13: 据了解，河南省数字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校智能治理条例已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我省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快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新乡市政务大数据中心数据治理科副科长张浩：
17: 新乡市基层治理平台已覆盖3万个基层网格，50000余名网格员，累计处置基层治理事件超过140余万件，办结率达99%。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治理改革，聚焦民生保障、生态环境、平安建设等重点领域，构建一平同揽、一网同管、一数同用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公布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河南有这些市县上榜：鹤壁市、焦作市、三门峡市、淮滨县、新郑市、长垣市、栾川县、兰考县、西峡县。
6: 10月1号起，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将在全省实施，买新车最高能补7000元。本次汽车购新补贴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实施。
0: 2026年郑州市金秋消费季促消费活动已全面启动。本次活动以全品惠民、全程畅享为主题，从9月下旬持续至11月底，按照惠购郑州、品享郑州、潮聚郑州、漫游郑州四大主题系列推进。
6: 2026中国河南医药产业健康产业博览会暨中原中医药康养文化节将于2026年12月4号至6号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0: 哈工大

0: 郑州专项2027年继续招生约700人，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约500人，博士约200人。同时，联合省科学院开设了新材料博士专项班，联合省医学科学院开设了医工博士专项班。
1: 9月29号上午，玉鲁联姻2026迎国庆跨省集体婚礼在商丘高铁站北广场举行。来自河南商丘梁园区、山东菏泽曹县单县的16对新人，身着明制传统婚服，寻古礼，行雅仪，以简约庄重的跨省集体婚礼践行婚事简约办理理念，抵制高额彩礼，摒弃婚嫁陋习，用文明新风为国庆佳节献礼。
0: 9月29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服务六张网建设暨百日攻坚推进会举行。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将运用各类信贷政策性金融工具，确保项目早审批、早投放、早见效。目前已储备六张网项目298个，融资需求4188亿元。
1: 9月28号起，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将对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暂停受理通过河南省政务服务网、预示办 APP 或预示办 APP 小程序等线上渠道的各类公积金业务申请。10月12号起，所有线上渠道业务恢复正常办理。
0: 近日，郑州火车站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辖区24家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责任人、管理人召开会议，观看微型消防站培训及演练视频，通报8月份微型消防站拉动情况，传达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要求，推动消防安全管理向主动履职转变。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三门峡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北部、西南部、中东部局部有雾。明天黄河以南多云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明天多云见阴天，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2到23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14、1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 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6: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7: 幸福新词条，树店。
8: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7: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8: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9: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10: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9: 在相隔不远的郑。

0: 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1: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0: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2: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0: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3: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0: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5: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4: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0: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6: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7: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8: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雀，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4: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9: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0: 你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1: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9: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2: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枉此行。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3: 跑来他是真平凡真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4: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4: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5: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16: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17: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4: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18: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19: 高位截瘫患者李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20: 他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21: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4: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19: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2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19: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 幸福新词条低碳。
22: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4: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23: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24: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19: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25: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19: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器，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26: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19: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26: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 全程排放呢是

0: 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十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2: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1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1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银
3: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4: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5: 记者手记。
1: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6: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7: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8: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6: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9: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槽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1: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0: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1: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6: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2: 特别实惠，
9: 抬脚就到了，
12: 最关键是味道好，
13: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6: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4: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武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5: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6: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

0: 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养老城乡。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2: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3: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4: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5: 一次办，直接爬去就能办。
2: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3: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6: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7: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8: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键式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9: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10: 接下来这个国庆补助福利限时只有2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只要咱河南老乡打通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能够领取国庆补贴，直接送你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你亲自体验感受。2天限量发放1000份，送完为止。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看什么都雾蒙蒙的，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你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 好视力国庆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统统都能够零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只有2天，错过不再有，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装修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接着来欣赏由河南省豫剧三团全体演职人员为大家共同带来的一场生动形象、催人泪下的一部优秀作品——豫剧现代戏《焦裕禄》。现代戏《焦裕禄》以新的角度、新的素材和起伏跌宕的戏曲冲突，展现了中共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坚守立党宗旨，与百姓共担苦难、致贫致杀、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豫剧三团是生产现代戏的摇篮，除了贾文龙老师的高水平的声腔艺术和高超的表演水平，其他演员的演唱和表演也非常的专业，哪怕是几句唱词的角色都塑造得饱满逼真。昨天节目当中，林业员宋铁成的名誉得到了恢复，而且他的学识和技术被焦书记认可。这不，大家伙在参加治理三害，宋铁成又拿着炮筒来沙丘上种植做实验。咱们来听听这个炮筒的抗沙性到底能不能行呢？
1: 运粮车在登峰，以备挡住建制性政绩全部我不含糊，地位领导有批示要严肃查处，专案组到县里行动迅速流转。

0: 老乔啊，这事态严重，绝不可糊里糊涂。
1: 不，如果这事儿有错误，第一个要担责任的应该是我焦玉罗。
2: 你，我
1: 怎么能叫张新礼同志负责呢？
2: 哎呀，老乔，这不让你涉及到这个案件，是地位领导的意见。哎，来来来，你呀、啊，来签个字，由便于我们调查组写结案报告。来，
1: 老伙计
2: 啊。
1: 咱俩一块走
2: 啊！
1: 我去找地位领导申诉。
2: 上，
1: 走走走！
2: 哎呀，你
1: 算了吧！
2: 你还申诉个啥呀？这倡导贩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粮食政策。
1: 老公，你听
2: 我说，这是违纪。
1: 老公，
2: 这是犯法。
1: 老公，
2: 谁敢为咱担这么大的风险？谁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啊？老焦，你。
3: 江书记，
4: 大哥，
5: 江书记
1: 回来了，
5: 回来了。江书记，粮食都拉回来了。
6: 是啊，
2: 什么什么，粮食拉回来了？
5: 是啊，
2: 不是在登封路上被截住了吗？
5: 是被截住了，顾主任。后来我拿出了县里的证明信，把咱两口县的实际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登封县的领导就让咱们把粮食给拉回来了。
6: 是啊，
2: 这粮食不能分。马上封村
5: 啊？
6: 为啥呀？
2: 为啥？
6: 老
2: 怪我那

0: 书记呀、啊！
1: 焦书记，
2: 焦书记，
0: 我，
2: 焦书记，
3: 哦，是哪个龟孙我矮最高的那黑状了？这是，
4: 这什么是告黑状啊？
5: 这畅吐贩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粮食政策，这是阶级斗争。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调查组已经来调查了。啊，这
6: 调查，
7: 顾主任，这得腹中病需要营养补贴的人员名单都列好了，大家都盼着这点补贴量呢。
3: 是啊，
6: 是啊。
5: 李腊梅同志，把发明册给我。
7: 顾主任，
5: 给我。
7: 不，
5: 你
7: 不，
5: 这个你要干什么呀你？
7: 顾主任，这可是大家的救命粮啊！
3: 是啊，
7: 俺求求您了，
3: 俺求求
2: 您了，
3: 俺求求
2: 您了，
3: 俺求求您了，
2: 俺求
3: 求您
0: 这是干什么呀？那，
5: 哎呀，你们想看着小书记被撤职、被处理吗？你们想看着小书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吗？你们想看着小书记被公检法给带走吗？啊，
2: 那都难言着。哎，
5: 这我说的都是事情，乡亲们，
2: 那俺不能让小书记他。啊，
8: 那这粮食，俺不分了，
3: 不分了，

0: 粮食不能分。
1: 焦书记。
2: 焦书记。

我不是发酒疾困，岂不无事之成罪人？

0: 还愣着干啥？赶快去分粮食，等饿死人再去送救命粮，一切都晚了。
1: 小书记，
0: 放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兰考县在乡亲们的支持下，在治理三害最关键的战役当中，缺粮和浮肿病成了严重的拦路虎。宋铁成为治理三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保护群众渡过难关，焦裕禄和县长张新礼从现实情况出发，支持到外地购买溢价粮。后来在地委专案组的调查当中，面对重重的压力，焦裕禄敢于承担，冒着政治风险保护县长张新礼。这种忘我的精神凝聚了治理三害的人气和士气。

妈，爸他又不在。哎呀，这下着雨又去哪儿了？淑芳，把柴薪的被褥给恁爸换上啊！哎。

0: 听众朋友您好，剧情发展到现在才讲到焦书记的妻女，下着大雨来看望焦书记，没见到人，却看到了焦书记的藤椅，而且藤椅扶手下的那个破洞，竟然是焦书记肝脏疼痛时用茶杯顶过的痕迹。他的妻子泪流满面，伴随着接下来妻子对焦书记的这份牵挂，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现代戏《焦裕禄》。
1: 哎呀，君呀，下这么大雨，你咋跑过来了？哎呀，
2: 半个多月都没见你面了，今天听说你回县委，我过来给你送点药。老焦，你这病可不能再大意了。
1: 没事，
2: 老焦，这……
1: 哎呀，君呀呀。今年兰考的洪涝灾害特别严重，刚才县委开了个紧急会议，又重新部署了抗洪救灾的任务。哎呀，一会儿
2: 工作工作，先吃药吧。
3: 爸，
1: 哟，舒服。
3: 爸，哎，这是我专门从乡下给你找的土蜂糖。
1: 土蜂糖？
3: 嗯，土蜂糖对肝脏最好了。
2: 爸。

0: 我小雨露也相当女儿的福喽。哎，好好好。爸，我要到你们县委办公室去当打字员了。嗯嗯嗯，我知道。这事是张县长一手安排的，为了让孩子更好的照顾你。嗯。淑凤啊，
1: 爸，
0: 我正是要找你。 给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来，哎，你看，咱们县酱菜汤要苦建招工，我准备让你到酱菜汤去当工人。哟，
1: 老焦，
0: 淑凤啊，
1: 老焦，
0: 哎，
1: 孩子做梦都想当这个打字员呢。
0: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同意。
1: 为啥呀？
0: 因为。
1: 她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爸。淑凤，照你这么说，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不能进县委机关。
0: 淑凤，
1: 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该永远永远慈眉倒美吗？
2: 淑凤，咋给爸爸说话呢？
1: 那是个啥场啊？
2: 不就是眼线才做酱油吗？那又脏又累，我不去，我不去。淑凤，
0: 你咋越打越不懂事了你？
2: 爸，像你这样个爸爸，我算是倒霉到底了。哎，淑凤，淑凤，老乔，你看，
0: 快去，
2: 那你
0: 快快。
2: 快去，
0: 淑凤，
2: 淑凤，
0: 这孩子。

0: 行吧你？啊，韩大刚啊，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1: 什么？顺美国大地进村了？我知道了，
0: 我马上滚。我说，我马上过去。

0: 老蒋，老蒋，哎，老蒋，万窑宫山南几个村已经被洪水包围了，我都知道了，咱们快去！哎哎哎，你身体不好还是在家听回报吧？啊，不中，我的亲自到现场吃别人撅过的馍，没味道。
1: 哎呀，老蒋，您这
0: 快走！
1: 哎呀，
0: 老蒋。

0: 叫地位决定让你转院去郑州了，这马上就来接你。哦，小林已经给谷主任打过电话了，他马上就到。啊，
1: 嫂子。
0: 啊，谷主任，老焦有事跟你说。
1: 哦，哎，嫂子，这是我这个老中医开的药，据说对治疗老焦的病很管用。
0: 谷主任，
2: 是老谷来了吧？
1: 好，老焦。
2: 哎，老焦，
3: 哎，老谷。
1: 老焦，哎，别动，别动，别动，来来，
3: 没事，没事，
1: 来来来。
3: 没事，君阳，
0: 哎，
3: 小林儿，
4: 焦书记，
3: 我要跟谷主任谈点工作上的事儿。
1: 老肖，
3: 老伙计，你们地委工作组在兰考蹲点抓电信，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地委领导对挖药公社这个电信很重视啊。
3: 我知道，不过我心里有个疙瘩，想跟你聊聊。
1: 老肖，
3: 哎，
1: 有啥事儿跟我说。
3: 你看，大灾之年大丰收，挖药奇迹真人心，消息都上报纸了，可为啥还有那么多人逃荒呢？哎，
1: 这个情况你也清楚，兰考历史上灾多，外出逃荒都成了传统习

0: 做得不错。我看这个事儿就不要再追究了。
1: 老顾，这是大事儿啊，咱可不能将错就错呀。哎呀，
0: 老焦，汉大刚已经被地委定为模范，材料都报到乡里去了。挖药公社这个情况要是传出去，那咱可就被动了呀。
1: 啥？老顾，老顾，
0: 老焦，
1: 我就要离开兰考了，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0: 老焦，
1: 这个事儿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我死不瞑目啊！我，
0: 老焦，老焦，你这是何苦了呀？你知道，这个事儿可是刘专员亲自抓的呀。你忘了，去年卖一家粮的事儿，最后要不是刘专员冒着风险力保，你给张新礼肯定受处分。现在要是再弄出个这事儿来，咱给刘专员咋交代呀？
1: 这
0: 刘专员用心良苦，这也是为了宣传咱兰考啊。
1: 这个我都明白，可是你想过没有，在粮食产量这个问题上，咱们要是将错就错，弄虚作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向上级政府提供了虚假的数据呀。而因为这虚假的数据将导致上级政府错误决策，过量征购，那就是减少老百姓的口粮啊。在这口粮标准本来就不高的老灾区，这将给老百姓再次降临一场灾难啊。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呀，是人祸。
0: 老乔，老乔，老乔，来来来来，老乔，哎呦，哎，哎，老乔，你说的对，说的对，我，哎，
1: 老郭，兰考的老百姓。好啊，逃荒要饭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还是一心一意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干，我们不能再亏了老百姓啊，
0: 老乔。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41集。
7: 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问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赵师傅一脸沮丧，江石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扑了个空。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呵，那就更好了。为什么呢？赵师傅一时不解。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8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洞，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世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儿。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你怎么到澳门来了？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宽灵法师叹了口气：“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啊。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3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你呢来澳门做什么呀？啊，是生意上的事儿，如果有什么麻烦还要请法师帮忙啊。齐长鹏说着一笑，呵呵，我能帮什么忙啊？宽灵法师指指不远处的清凉寺，要不要进去坐坐喝杯茶呀？啊，不了不了，我还有点事儿。齐长鹏和赵师傅刚要走，何老板的一个小兄弟跑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喊，老板，齐老板。齐长鹏闻声驻足，什么事啊？小兄弟靠近齐长鹏，小声地说，一艘巡逻艇今天下午被劫，2名海警被打死，我们老板估计是江世飞干的，要你马上过去商量对策。哦，知道了。他回头又对宽灵法师告别，法师回见。齐长鹏说完，和赵师傅跟着何老板的小兄弟走了。看着齐长鹏他们远去，宽灵法师双手合十 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黄昏时分，造船厂里江世飞指挥手下往巡逻艇上搬运黄金的箱子，最后一箱搬上去之后，江世飞也上了巡逻艇。他站在巡逻艇上冷笑一声，哈哈哈哈，再见了齐老板。巡逻艇缓缓离开船厂专用码头，驶进海面。巡逻艇正在海上破浪航行，前面突然出现了几艘机帆船。江世飞觉出事情不妙，前面什么船呢？掌舵的特务盯着帆船摇摇头说，不知道，看样子是要拦截我们。江世飞横下一条心，大声命令，冲过去。好的，特务加大马力，巡逻艇全速前进。但没有前行多远，巡逻艇猛烈地晃动了一下，就开始在水面上打转，再也开不动了。江世飞一惊，怎么回事？特务反应过来，焦急地说，不好了，有人在水里布了拦截网。他妈的，通知弟兄们准备战斗。江世飞话音刚落，前面几条船就射箭一样围了过来。齐长鹏、何老板、赵师傅以及湘江游击队的三名游击队员全副武装地站在船上。江世飞跳出船舱，举手就是一枪。齐长鹏迅速回击，子弹打在巡逻艇上，迸发出灼人的火花。双方互不相让，枪林弹雨中，齐长鹏不幸负伤。可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压得江世飞他们抬不起头来。一行人趁机迅速爬上巡逻艇，一个个特务在江世飞眼前倒下。他慌张地踢着脚下的人，起来，都他妈的给我起来。可是没有人能够起死回生，江世飞孤立无援，眼见突围无望，他举起枪连发数弹，仓皇跳水而逃。何老板正欲奋起直追，一旁的赵师傅拦住了他，算了，找回东西重要。何老板不甘心地朝海水空打几枪，转身命令手下打扫战场。考虑到齐长鹏，他又吩咐手下先把齐老板和赵师傅送回去疗伤。手下搀着齐长鹏上了机帆船，夜色中机帆船快速开走了，留下的一条条水纹借着月色闪着粼粼的光。一回海边渔村农舍，赵师傅就将受伤的齐长鹏扶进屋里。他拿出应急工具无助忙碌着，可是齐长鹏伤及肩胛骨，条件简陋，子弹无法取出。赵师傅束手无策，怎么办？要不去医院看看？齐长鹏强忍住疼痛，不用，等会儿等何老板把黄金送回来，我们马上回香港，到香港再说。正说着，何老板亲自押着几箱黄金进了门。齐老板，东西给你送回来了。何老板走进齐长鹏，关切地问道，怎么样，不要紧吧？要不行的话，我带你去医院看看。不用不用，这回已经很麻烦你了，谢谢。
8: 谢什么呀？
7: 何老板说着又将头转向赵师傅，
8: 我何某人总算给你做了一件好事啊。
7: 赵师傅感激地说，感谢感谢，要是没有你何老板，这事儿还真的不好办。何老板自嘲地说，
8: 嗨，也别这么说，要是没有我何某人，没准啊还出不了这么多事呢。嗨，造化弄人呢。
7: 他又问齐长鹏，怎么样，要不要我派几个弟兄送你们回香港啊？如果需要，我肯定会找你的。
8: 这么说齐老板已经有办法了？
7: 办法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赵师傅连忙问，什么办法呀？
8: 宽灵法师。赵师傅哈哈一笑，妙，实在是太妙了。
9: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8: 齐长鹏决定将金砖铸造成一座金佛，由宽灵法师的船运回香港。他连夜来到清凉寺，把黄金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宽灵法师，接着说道：宽灵法师，这些黄金既是海外华侨为新中国的诞生建设谋集的资金，也是热爱和平的海外华侨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呢、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用这些金子打造一座金佛，然后让我带回香港，是不是啊？齐长鹏点点头说：还请宽灵法师务必帮帮忙。宽灵法师双手合十道：老衲遁入空门数十载，按说已经远离了尘世，可是这些爱国华侨的赤诚，你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却深深地打动了老衲，向善之心既是我佛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终生努力的目标，所以我答应你。谢谢，谢谢宽灵法师。新政协马上就要召开，关于宗教界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事宜，本党主席毛泽东已经做过详细的说明，如果宽灵法师有心为新中国建设出谋划策，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啊。齐长鹏激动地说：宽灵法师也是爱国人士，对新政协自然心驰神往。他委婉地答应道：善哉善哉，老衲虽然不懂政治，爱国之心却一直陪伴着清净世界的暮鼓晨钟啊。那就说定了，到了香港我会邀请你。宽灵法师双手合十：善哉善哉，阿弥陀佛。香港，高大的棕榈树排列在街道两旁，芭蕉叶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滋养，一派南国风情。萧啸天领着海外访问途经香港的梁漱溟走在前面，后面有人拎着梁漱溟的行李紧紧跟着，一行人来到宾馆。萧啸天一边开门一边寒暄：海外一行，梁先生可是辛苦了啊。辛苦倒没有什么，就是老惦记着家里的事儿。萧啸天递过水，梁漱溟接过坐下来，笑着说：快快快快跟我说说香港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啊。能在香港见到梁先生是我的荣幸，目前所有在港的民主人士，包括人工高老蔡等，都已经明确表态要北上参加由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可以说大家的热情都很高。那就好，那就好。萧啸天也坐了下来：眼下我们正在联系交通工具，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第一批北上的人士很快就能成行。好，好，好，好。1946年在重庆迎接润之的时候，我就说过，老蒋啊，恐怕是指望不上了。 中国的前途还要靠你们共产党。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给我的感觉却是恍若隔世啊！啊！听说梁先生要来香港落实《光明报》的副刊事宜，在港人士都很欣慰呀。
10: 是啊，一张报纸几经风雨，创办于艰难时事，停刊于香港沦陷，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人，复刊了没几天，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的阻挠捣乱，又停刊了。今日能够复刊，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还是大有希望啊。
8: 梁漱溟感慨道。萧啸天突然想起一句诗，于是引经据典。
10: 是啊，病树前头万木春嘛。
8: 这次复刊打算怎么办呢？
10: 这次计划改为半月刊，由陆仪担任主编和督印人。
8: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萧啸天兴奋地说，
10: 好啊，光明报复刊对于老蒋来说可是一记重拳呐，不但能带动一大帮民主人士，对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8: 梁漱溟期望道，
10: 但愿如此啊。
8: 萧啸天又问，这次副刊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导思想啊？
10: 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说，有啊，我让你们给我准备纸墨，准备了没有啊？
8: 萧啸天打趣道，梁先生的指示我们怎敢不执行呢？
10: 早就准备好了。梁漱溟也开起玩笑，呵呵，那好啊，那我就把我的指导思想写给你看看。
8: 说完，梁漱溟就跟着萧啸天来到书房，当即挥毫写了“肝胆相照”四个大字。
10: 肝胆相照，好。
8: 梁漱溟将笔放好，
10: 你告诉毛润之，这就是我梁漱溟对你们共产党的态度，对他毛润之的态度啊！
8: 萧啸天爽快地答应，
10: 好，好，好，好，我一定转告。
8: 新政协召开在即，得到如此多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支持，萧啸天感到开心的同时，更有作为一个党员的骄傲。
7: 华强办事处，崔丽坐在沙发上，忧心忡忡地牵挂着在澳门的齐长鹏。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崔丽警惕地站起身，
11: 谁呀？
7: 门外不言语，只管敲门。崔丽感到了疑惑，她想了想，慢慢走过去，突然拉开门，门外却站着笑嘻嘻的齐长鹏。崔丽惊喜万分，刚要上前拥抱，却突然站住，尴尬地嘟囔了一句，
11: 真是烦人，回来了就回来吧，还敲什么门，
7: 进来吧。齐长鹏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崔丽一见马上跑过去扶齐长鹏坐下，紧张地问，
11: 怎么了这是？
10: 不要紧，受了点伤。
11: 黄金呢？接回来了吗？
10: 你说呢？
7: 齐长鹏却把问题抛回给崔丽，
10: 哼，瞧你得意的样子，肯定是接回来了。
11: 要不要去看看呢？
10: 看什么呀？
11: 你的伤啊。
10: 几天不见，你这人怎么变得这么讨厌呢？
7: 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崔丽嘿嘿笑了两声。崔丽拉开齐长鹏的衣襟查看伤口，吃了一惊，
11: 哎呀，伤口这么深，都开始化脓了。
10: 你给我买一点消炎的药。
7: 崔丽坚持道，
10: 不行，必须去医院看看。现在哪有这个功夫啊？再说这是外伤，警方会干涉。
7: 齐长鹏给他说明厉害。崔丽心疼地看着齐长鹏的伤口，倔强地说，
10: 这次我做主，你必须听我的，我去找崔月，让他给你开刀。
7: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了，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吗？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弟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老板，你不要生气呀、啊！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长鹏手里了，能不生气吗？那我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三天时间啊！崔丽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胡威一听，赶紧退出。胡威一走，江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齐长鹏，算你狠！我江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江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呵呵，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江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
5: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四十二集。
2: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了，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吗？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弟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老板，你不要生气呀、啊、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昌蒙手里了，能不生气吗？那我马上就去想办法。给你三天时间啊，崔弟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

龟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胡威一听赶紧退出。胡威一走，姜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齐长鹏，算你狠，我姜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姜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呵呵，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姜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哼，我受毛老板的重托，深知毛老板用意，实在不行我决定铤而走险，做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姜世飞这话正中卢广生下怀，他说，哼，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姜世飞一听来了精神，卢先生可是挂念着李济深？卢广生呵呵一笑，并不否认，李济深可是让你我都寝食难安的人物啊，只要解决了他，香港就群龙无首。姜世飞一听顿时目露凶光。胡威回到家，跟季嫣然提起要绑架崔丽的事儿，他想让季嫣然把崔丽约出来借机动手，嫣然不同意，胡威才在姜世飞那里挨了一顿训，回家又碰了一鼻子灰，心情很不爽，不由得一巴掌打在季嫣然脸上。季嫣然失声痛哭，好啊，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说着就抓起一把椅子要砸胡威。胡威赶紧拦住，又好言相劝，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呀，要是抓不住崔丽，就别说过日子了，我们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季嫣然啐了他一口，活该，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加入他们，你不听，现在怎么样，还不跟日本人一样，不跟他们干，他们就要你的命。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呢？说着胡威竟哭了起来。胡威一哭，季嫣然就动了恻隐之心，表情缓和了下来。胡威一看，擦擦眼泪，马上开口，其实啊很简单，根本不会伤害崔丽，只要能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我们就能过好日子啦。他顿了一下，看了看季嫣然，再说崔丽，他也是误入歧途，他们不但是在利用他，而且呢是在摧残他。什么意思啊？呵，这你都看不出来啊，还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就是那个老齐把崔丽引向邪路。季嫣然本来认为胡威有什么高见，一听这话，他的怒火又冒上来，骂道，你放屁。胡威假装诚恳地说，我说的是真的，怎么能是放屁呢？不信你可以问问崔丽吗？

0: 季嫣然不说话，神色很迷茫。胡为趁机继续蛊惑：“嫣然呐、别说帮崔丽脱离共产党的控制，就是能让他离开老齐这个魔兽，也是你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应该做的事儿啊！哎，你说，啊，我说的对不对啊？”季嫣然还是不说话，神色却更加迷茫了。香港罗变陈道，李济深和杨杰秘书正在密谈。秘书说，宋庆龄先生已经决定明阁是否参加中共提议的政协，由你和全体成员裁决。李济深对宋庆龄的答复心领神会，很好，你马上电告明阁各分部，准备在香港召开临时全会。秘书出去之后，李济深拿出一块写在丝绸上的秘密任命书，交给杨杰。任公，看到李济深的举动，杨杰十分感动。李济深继续说：“宋庆龄先生的决定，你已经听到了，他是知道了我的态度，才做了这个决定啊。”杨杰点点头：“知道啊。”宋庆龄先生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呐、既不愿落一个背叛总理的骂名，也不愿看到老蒋把国民党弄成这个样子，更不愿逆历史潮流啊。我去已决，决心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但我不愿当个空手开会的客人，我要带上我自己的礼物。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所以我才任命你为明阁西南特派员，只要说服云南的龙云和四川的刘文辉，西南的云贵川和东南的梁广，就能掀起联合反蒋的浪潮，就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明白我的意思吗？”杨杰严肃地点点头：“明白。我愿意为人工做一回说客，游说西南诸侯。”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子昂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看杂志。崔丽从楼上走下来，看见崔子昂就问：爸爸，你怎么还没睡啊？崔子昂抬头看看崔丽，将书放下。
1: 睡不着，起来看看书。
0: 崔丽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就问：哎，崔月怎么还不回来啊？崔子昂好奇地看着大女儿，
1: 你等他有事吗？
0: 崔丽装作无关紧要地说：
1: 没什么，我也睡不着。
0: 他看了一眼崔子昂手里的杂志，是一本三联出版社的生活周刊，便问：爸爸，你也看生活？这可是年轻人喜欢的杂志。
1: 怎么，我这个老人就不能看生活吗？
0: 当然可以了，只不过我有点好奇，你不是一向不问政治吗？生活可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激进杂志啊。
1: 我不参与政治，但必须要了解政治啊。做生意也是跟政治紧密相关的。
0: 崔丽想起了张淑平告诉自己的事情，就说：爸，有时候我觉得呀，你很神秘。你一定不像表面上这样是个普通的商人啊。
1: 崔子昂笑了笑，没有说话。
0: 爸，说说你的秘密吧。
1: 崔子昂打趣道：个人隐私不能随意打听哟。
0: 崔丽鼓足勇气：
1: 爸爸，其实啊，你不说我也知道。
0: 哦，崔子昂好奇地问：你知道些什么呀？
1: 你现在明明知道我的政治主张，也知道我在做什么工作，却不阻止我，可见你是一位政治开明、头脑清醒、思想进步、胸怀宽广。
0: 崔子昂笑着摆摆手：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马屁拍得太明显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崔丽辩解道：哎，不是拍马屁，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呢。
1: 爸爸，难道你对我还不放心，不敢表明你的政治态度吗？
0: 崔子昂很释然：其实啊，我现在真是没有什么政治态度了，我只希望国家安定，人民不要再受战乱之苦啊。
1: 你这是中庸逃避主义，现在已经打起来了，只有一方获胜才能安定，结束战乱。
0: 爸爸，你希望哪边获胜啊？
1: 这个嘛，啊，说不好。
0: 崔丽吃惊地看着他：啊哈，到现在了，你还看不出谁才是中国的希望吗？爸，你难道拥护国民党？相比崔丽的吃惊，崔子昂显得很平静。
1: 国民党有什么不好啊？李济深先生不是很开明吗？我看共产党也在争取他嘛。
0: 那是共产党开明有胸怀，照我看，李济深也是见机行事，见风使舵。听到崔丽说这种话，崔子昂突然变了脸色。
1: 放肆，你怎么敢这样说李先生啊？你才多大，懂什么政治啊？李济深先生身居高位，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是一位有智慧的政治家，你以为政治是你这样的小孩子能随便玩得动的吗？
0: 崔丽听出了崔子昂话语里的别样情感。
1: 爸爸，您对李先生很有感情啊。
2: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老上级，对我有知遇之恩。
0: 崔丽吃了一惊，看着崔丽的表情，崔子昂似乎有些后悔说出来，他逃避着说：
1: 哎呀，我先去睡了啊。
0: 崔丽却是充满了好奇，继续打听：爸爸，您真的是李济深先生的部下？
2: 哎呀，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不提也罢。
0: 那您为什么又经商了呢？
2: 崔子昂淡然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政治这个东西啊，不是谁都能玩的，所以我一直不愿意你参与其中啊。
0: 崔丽还想再说些什么，崔子昂打断了他。
2: 行了啊，我累了，你也早点睡吧。
0: 他起身离开客厅去休息了，显然他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崔丽一直看着父亲的背影，心头涌上来一种特殊的情感。
2: 等父亲回到卧室，崔丽也起身上了楼。他合衣躺在床上，睁着双眼在思考什么。
0: 夜深了，崔月开门进来，崔丽听到动静，从床上一跃而起。你怎么才回来啊？崔月吓了一跳，哎，你怎么还不睡啊？我等你呀。干什么？

0: 答应啊，说不定我帮不成呢。肯定可以，你的专业，帮我动一个手术。崔月皱起眉头，哼，我就知道你找我没有好事儿，这可是最后一次啊。第二天一早，崔丽就来到华强办事处，和齐长鹏、肖啸天一起讨论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动方案。齐长鹏说，现在我们考虑的方案有三个，一是走汉路，二是走海上租用苏联的船只，三是租用飞机。肖啸天立刻表态，飞机不行啊，太危险，如果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话，极有可能会被炸毁，不如租用苏联船只，虽然是贵了一些，但是相对安全。崔丽点点头，我同意，周副主席每次来电都说安全是最重要的。肖啸天考虑了一下又说，我们是不是分两批走，由郭沫若和沈君儒带领文化名人从汉路北上，李济深、高老蔡等军政界的人士从海上走啊。齐长鹏想了想，我看可以，相对于海路，汉路要好走一些，这样既能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也能节省不少的费用啊。崔丽说，职工党的陈奇又传来消息，美洲职工党主席司徒美堂先生近期将抵达香港，也准备在香港中转北上。肖啸天开心地说，那这是好事啊。齐长鹏却有些忧虑，这个好事是好事，可是司徒美堂先生是港英当局重点盯防的对象啊。肖啸天摆摆手，不管他，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司徒美堂迅速北上。齐长鹏忽然想起什么，对两人说，哦对了，鲁豫带来鲨鱼传来的情报说，卢广生、江世飞近期要亲自对李济深下手行刺。这个卢广生多次接近李济深，不但安装窃听器，而且逼迫胡庆阳制毒，他有很多机会刺杀李济深，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除掉卢广生。肖啸天当即表示赞同，我同意，具体任务就交给肥肥去完成。齐长鹏说着身体一动，碰到了伤口，疼得直咧嘴。肖啸天紧张地问，怎么伤口疼吗？齐长鹏点点头，嘴上却说没事儿。肖啸天不无担忧地说，哎呀，这样不行啊，会感染的。这时崔月带着一个小护士走进来，齐长鹏一看，疑惑地问，崔月，你怎么来了？崔丽则埋怨地看着崔月，怎么才来呀，我初一武功，你还嫌我慢呢？崔丽不想和他斗嘴，使了个眼色说，快点帮他看看。崔月无奈地笑了笑，走过去检查齐长鹏的伤口。看到伤口的第一眼，崔月即刻反应，马上手术。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月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长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月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月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长鹏注射麻醉针剂。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李济深语惊四座，谭平山琢磨了一下表示反对，人工的宽大主义深有问题。李章达也表示赞同，也是嘛，要把蒋介石的反对派都看成革命力量，呵呵，确实有些宽大了。我觉得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以把新政协作为筹措工具。既然人工已经开口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按顺序进行讨论，大家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吧。马旭伦说，啊，没问题，只要各位想说，说什么都可以。齐长鹏当即支持，除了时间和地点、参会人员等，我觉得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的内容太空泛，主要是指导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纲领。马旭伦说出了心里的忧虑。张伯昭说，共产党的主张公有化，而在中国推行公有制是否行得通啊？这也是个问题嘛。李济深点点头，还有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是否和三民主义有冲突，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协商解决。齐长鹏和萧啸天静静地听大家发言，等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齐长鹏说，今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受益良多，各位不但开诚布公，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大家提出的质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我们党历来都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意见，本党之所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来讨论协商这些问题。大家放心，我一定在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意见汇报给中共中央，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天色渐晚，路灯昏暗，与会者纷纷从宾馆走出来，相互握手告别。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车前，萧啸天一眼看见车的雨刷上插着一只红色康乃馨，大吃一惊。齐长鹏见状，怎么了？萧啸天拿起车上的康乃馨说，这是鲨鱼，也就是潜伏在保密局内部的同志发出的警告，一定出现了什么紧急事件。齐长鹏一愣，什么紧急事件呢？现在该怎么办？如果看到红色康乃馨，就可以到和平医院去找鲁鱼，事不宜迟，马上出发。萧啸天拉开车门，二人跳上车，黑色福特车飞速一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很快，福特车来到医院，齐长鹏下车，快步进入医院。他按照约定，先到挂号处挂了一个内科急诊号，然后快速上到三楼，走进内科急诊室。大胡子大夫鲁鱼接待了他。齐长鹏坐下，看似无意地从兜里掏出了那只红色康乃馨，放在桌上。鲁鱼看见康乃馨，不动声色，转头对旁边的女护士说：“你去查查病房。”等女护士出去，鲁鱼起身关上急诊室的门。他让齐长鹏在白色布帘后面的病床上躺下，拿着听诊器在他身上检查着，一边说着暗号：“这个康乃馨原产地在地中海啊，不，这是北边来的。北边也有康乃馨，没错，北边的康乃馨更娇艳。”齐长鹏说完这句，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鲁鱼焦急地说：“正等你们来呢，出大事了。”“什么大事？”“鲨鱼传来紧急情报，孙维文叛变了。”齐长鹏长叹一声：“这正是这些天来我一直担心的事儿，没想到真的成了事实。”两人竟一时沉默。一直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都还是忧心忡忡。一阵沉默之后，萧啸天从沙发上坐起来：“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孙维文会叛变。我和孙维文共事多年，很了解他。他虽然是个文人，感情也很脆弱，但是内心十分刚强，是个硬汉子，怎么可能叛变呢？”齐长鹏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冷冷地说：“斗争很复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虽然没有见过孙维文，但很早就听说过他，也十分仰慕他的业务才能。现在此人变节，我们只能刮骨疗毒，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马上查明他的行踪，立刻除掉他。”齐长鹏的声音不大，但是字字清晰有力。他接着转过头对萧啸天说：“啸天，你执行吧。”萧啸天不说话，眼泪立即充盈了眼眶。夜幕下的香港，灯红酒绿，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真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不夜城。崔子昂公馆里，崔月急匆匆地从门外冲了进来，大喊：“姐姐，姐姐！”崔子昂闻声从书房里出来：“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女孩子家一点儿都不稳重。”崔月笑着：“爸爸，您不是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吗？”“
2: 哎呀呀呀，我命中无子，也只能聊以自慰吧。”啊！
1: 崔月不听他一板一眼的说话，便问：“姐姐呢？我有两张戏票，想和她一起去看。”“
2: 你不要打扰你姐姐，她在用功读书。”“
1: 嗯？读什么书啊？”“
2: 你们姐妹俩对经商都……”

0: 没有兴趣，但是这份家业总要有人操持吧。我已经跟你姐姐谈过了，反正她现在闲着也没有什么事儿，世道又乱，就不要出去了，看一点经济方面的书，帮着我打理生意。崔月不禁感到好笑，什么？姐姐帮你打理生意？我才不信呢，她最讨厌做生意了，而且呢，她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哎，对，我们两个都没有。
1: 没有天赋可以学吗？谁都不是天生的商人。
0: 谁说的？我看您就是天生的商人。不过，您最好不要勉强姐姐去做她不喜欢的事情。反正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做生意
1: 的。哼哼，这个我早就晓得，也没有指望过你。
0: 崔月听后，卖乖道，我知道您疼我嘛。
1: 我才不是疼您呢，就你那个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毛病，我哪敢放心让你去做生意啊，到时候这合同没有看清楚就签字，还不把我的老底儿都赔光了啊。
0: 崔月嘿嘿一笑，还是爸爸您了解我呀，英明，真英明。
1: 好了好了好了，少拍马屁了，要怪啊只能怪你妈啊，不给我生个儿子，现在只好把担子压给你姐姐了。哎呀，崔子昂又叹了一口气，
0: 我可不相信姐姐会看进去什么经济方面的书，她一定在下面藏了一本鸳鸯蝴蝶的小说，一边看一边掉泪，哭的是稀里哗啦的。哼，
1: 你以为你姐姐像你一样任性啊？她虽然对生意没兴趣，但她很孝顺，知道心疼爸爸，才不像你呢，指望不上了。
0: 崔月挽起崔子昂的胳膊，撒娇道，怎么会呢？要不今晚请您去看戏？
1: 你怎么会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去干戏啊？嘿嘿，口是心非。
0: 崔子昂说着，慈爱的点了点崔月的鼻子。那我去找姐姐了。崔月像是得了令似的，一溜烟跑开了。狭窄的阁楼里，小书桌上摆放着一台发报机，崔丽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接收电报，写完最后一个密码，他开始收拾发报机。崔月走到崔丽卧室门口敲了敲，没有人应答，他推开门，发现房间里并没有人，书房的门敞开着。崔月来到门口，看到空无一人的书房，不禁觉得纳闷，咦，这人跑哪儿去了？崔月离开书房，刚来到走廊里，正好看见崔丽从一个拐角走出来。姐姐，崔丽扭头看到崔月以及她手中的水果，打笑道：“好哇，一个人偷吃水果！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人家专门来请你看戏的，你有这么好吗？是不是有事求我呀？”哼，其实啊，我是想来抓一个现行。崔丽略微吃了一惊，但很快掩饰过去。崔月故意打量着崔丽，爸爸说你答应帮他打理生意，还埋头苦读经济学的书，我才不相信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偷的写情书啊？崔丽一听，一口气松了下来。我又不是哪家医院的护士小姐之花，有一大堆的追求者，给谁写情书啊？
2: 你取笑我，你取笑我。不过我们医院追我的人呢，一大把，个个都是傻呆呆的。今天送一枝花，明天送盒巧克力，这算什么呢？我一个都看不上。也对了，有个傻瓜，刚送我两张戏票。姐，你跟我一起去看吧。人家请你去看戏，我掺和在里边算什么呢？
0: 我才不跟他去呢。说定了啊，明天晚上你到医院来找我。说着 两个人走

0: 进卧室。与此同时，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人已经在客厅了，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1: 好，
0: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这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程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过去五年，哪些新电话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4: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5: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郑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6: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5: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1: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5: 如今为一家店赴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手电手秀手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企业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3: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7: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8: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9: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3: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0: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跳
5: 绳！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7: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8: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9: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5: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1: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5: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3: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2: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9: 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3: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3: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4: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5: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9: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7: 外面排特别长，对，还是想再来吃。
14: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9: 太可爱了。
5: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5: 哇，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5: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厉志平：
16: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7: 手记。
5: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 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

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十二集。
4: 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人已经在客厅了，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5: 好，
4: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啊，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上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

0: 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陈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崔子昂激动地说道。谢谢姐夫的好意，不过我已经应聘到了香港湘江大学任教。哦，崔子昂点点头，那也好，那也好，做学者可能更适合你。现在世道乱，人心浮动，你潜心做学问，乱世之中求得安宁啊。啊，姐夫啊，您以前好像经常关心时政哦。崔子昂笑道，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人年轻血气方刚，总以为自己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哎呀，现在想想啊，完全是自不量力嘛。我现在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也好也好，姐夫操劳一世奔波半生，我姐姐去世多年，姐夫也应该考虑续弦，也应该颐养天年了。我这把年纪了还续什么弦呢？好在我的两个女儿啊都让我满意，也算是了解膝下荒凉之苦啊。哎，对了，你还没有见过你的两个外甥女吧？崔子昂转头吩咐，嘿，张妈张妈，让小姐来客厅见见他们的舅舅。卧室里崔丽和崔月正在吃水果说闲话，佣人张妈推门进来，大小姐二小姐，舅老爷来了，老爷请二位小姐去见见。崔月一皱眉头，舅老爷，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亲戚啊？是太太的亲弟弟，从内地来了香港，特意来拜见老爷。哦，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崔丽轻轻推了崔月一下，去见见吧，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躲着不见人。两人来到客厅，崔子昂指着陈汉云介绍道，这位是你们的亲舅舅，来来来来，见见见见。崔丽见到陈汉云不禁暗暗吃惊，他知道陈汉云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崔月先打招呼，舅舅好，舅舅是到香港旅行的吗？陈汉云不禁叹气，哎，一言难尽呢、你舅舅是学问人，应聘到湘江大学任教呢。崔丽不动声色，舅舅是从南京来吗？
1: 是啊，
0: 南京政局不稳，我这是避乱来到香港，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舅舅在南京干什么工作呀？
0: 哦，也是教书匠，这年头想踏踏实实教书也不行啊，只好远走他乡求得一时安闲。
2: 哦，是这样。
0: 崔丽点了点头说，哦，国民党的政权岌岌可危，人心不稳，大家都在期待嘛。崔丽顺着他的话继续说下去，
2: 看来国内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听说共产党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不知道姐夫和两位外甥女如何看待呀？
2: 崔月心直口快地回答，我可不关心这些事情，政治离我很远。崔丽依旧不动声色，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就不用打仗了，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
0: 陈汉云担忧道，如果真能如大侄女所说的那样，
2: 还真是好事一桩，不过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崔子昂见状直指道，海云呐，咱们在家里只叙亲情不谈国事。好的，只叙亲情不谈国事，我又忘了。程汉云说着拍了下自己的脑袋，于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重新聊起了离别后的往事，竟一时唏嘘，直至半夜才散。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第二天，晚睡的崔丽依然起了个大早，早早来到济康大药房门口。他留意地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什么异常后，才走了进去。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两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萧啸天带着崔丽进入了内室。一进内室，崔丽就从手提包里拿出两份稿件递给萧啸天，这是昨晚收到的中央来电，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不日将启程回国参加新政协，中途经过香港，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冯玉祥将军在港期间的安全。这真是一条好消息，但是旅程漫长，中间恐怕会节外生枝。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安全系数应该很高吧？萧啸天期待着，但愿如此啊。哎，对了，另外还有一份电文说，近期由西柏坡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封毛泽东主席给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和沈钧儒的亲笔信来港，要香港地下党接待并转交信件。哦，这也是一件大事啊！交通员到达香港的具体时间确定了吗？萧啸天问。没有呢，大概就是这几天。另外啊，老萧，请你转告常鹏，爱国民主自治会的程汉云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恐怕会跟你们联系。萧啸天说了一声好，接着打开稿件看起来。夜，保密局香港工作站二楼房间，孙维文垂头坐在沙发上，他的脸上还有伤痕。顾青推门进来，怀里还抱着一摞新衣服。这是江老板特意为孙先生准备的衣服，请孙先生更衣，江老板在楼下客厅等你。孙维文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顾青微微一笑，把衣服放在床上。孙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我相信时间是一副良药，能治疗所有的伤痛和心病。说完看了孙维文一眼就走了出去。办公室里，江世飞心情很好，正在逗弄挂在窗口的金刚鹦鹉。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鹦鹉只顾吃花生，不肯跟江世飞学舌。江世飞不孕不恼，继续坚持教鹦鹉说话。曲径通幽处。刚说了一半，孙维文慢慢推门进来，江世飞抬头冲孙维文一笑，

什么样啊？孙先生。孙维文低头不语，江世飞忙给孙维文让座。坐，坐坐坐坐，没必要这么愁眉苦脸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和我们走在一起的你呀、啊，却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大门随时都像有胆有识的反共意识敞开着，有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弃暗投明加入我们的队伍，相信我们的反共大业一定会成功。孙维文仍然低头不语，看都不看江世飞。江世飞继续说道，你尽管放心啊，你的情况我已经报给了南京总部了，相信总部很快就会给你嘉奖和委任。至于你的母亲，我们一定会妥善照顾，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顾青走进来为江世飞帮腔道，孙先生，我们江老板最爱惜人才了，你这里还没有动静呢，我们老板就在毛局长那里给你说了好多好话，你可要振作起来啊，千万不能辜负了我们江老板的一片苦心呢、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安抚着孙维文，孙维文不胜其烦，只好说出心里话，江先生，我可以保证退出中共，结束谍报生涯，以后隐姓埋名过平淡的生活，至于加入保密局的事，还望江先生不要强人所难，我真的没有想好，也没有能力胜任。江世飞哈哈大笑，孙先生，身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上了这条船，想退出可没那么容易。你也是干特工的，应该知道干了这一行，那就是进了生死门，买了单程车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否则走着进来，哼着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孙先生啊，说实话啊，就算我答应啊，你不加入总部，哎，也不过问。可是你想过没有，共产党啊，也就是你昔日的同志，他们能放过你吗？对于边界投敌的人员，共产党可比国民党都狠呐、啊，那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

0: 争取保护，所以一直拿他没办法。好，现在有了你，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了。孙维文疑惑地看着江世飞，我对付常主编？江世飞没说话，只把头朝顾青一歪。顾青立刻会意，把一支手枪放在孙维文眼前的桌子上。孙维文盯着手枪，眼里的疑惑变成了恐惧。江世飞继续说道：
1: 是啊，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华夏报的后台老板是共产党，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要不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怎么会那么快那么显眼地登在华夏报的头版头条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展开什么舆论攻势，不但和南京政府作对，还极力所能地为李济深、沈君如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毛泽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造势，闹得满香港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好像国民大会当选的总统不是蒋先生，而是他毛泽东。江世飞又顿了一下，实话告诉你，蒋先生很不高兴。鉴于此，毛局长已经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个惹是生非的桥头堡，干掉长风。孙维文惊愕地看着江世飞，可他看不到墨镜下江世飞那阴狠的眼神。江世飞也看着孙维文，我想来想去，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就算你带给党国的见面礼，我们也好去总部为你邀功请赏。具体行动计划由顾青给你交代，他会协助你。孙维文看着桌上的手枪一动不动，那只鹦鹉忽然开口学舌：
2: 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
0: 理工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1: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3: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处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13集。
4: 李公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呢，最多也只能支撑2个月。2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0: 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从古到今，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千里设防可拒敌者。李宗仁和白崇禧目前已经到了广州，有消息说李宗仁打算请您出山，清除老蒋，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
1: 老蒋，倒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扳倒谈何容易啊！李宗仁、白崇禧啊，也是心怀鬼胎，他们想以和谈的名义拖延时间，最终还是要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哎呀，这点猫腻，毛泽东能看不出？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他们实在是小看了毛泽东。军事上不敢说用兵如神，但毛泽东确实是大手笔。政治就不说了，事到如今，只能说毛泽东也是操盘高手啊。哎呀，只可惜，孙总理创立的中华民国，恐将不复存在了。
0: 说罢，李济深长叹不已。老爷，卢广生登门拜访，佣人老周把卢广生的名帖递上来。李济深看了半天，卢广生。
1: 哦，我知道这个人，早年有过交道啊，还算谈得来。
0: 这个卢广生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社会党由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成立于上海。民社党原本也是创建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属于中坚力量，后来被蒋介石拉拢参加国民大会，自此民社党脱离民主阵营，但民社党内部却分化出一个革新派，拒绝参加国大，流落在香港，与民主党派往来很密切。胡庆阳解释说，那卢广生他持的是什么政治主张啊？这个很难说，当今中国党派林立，而且各党派内部又矛盾重重，衍生出很多的派系，鱼龙混杂。
1: 无论如何，这个卢广生也是民主党派成员，既然来访了，不好拒绝的啊，快快有请吧。
0: 很快，老周引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卢广生西服革履，彬彬有礼。人公，久违了，多年无缘相随，聆听教诲，今天登门拜访，实在冒昧。
1: 啊，卢先生过谦了，不知卢先生有何见教啊？
0: 卢广生开门见山：人公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民社党中央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想听听人公的意见。
1: 民社党不是跟国民党南京方面走得很近吗？还是国民党国大的座上客？我正想听听贵党对中共的五一口号的看法呢。
0: 卢广生说，本党以民主和平的办法实现民主国家为宗旨，历来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国民党是当今中

国的第一大党，将来的中国既然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那肯定少不了国民党的参与。为什么要孤立国民党呢？民社党自愿承担沟通与国民党和各党派的任务，旨在消除隔阂，携手共进。哦，李济深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地说，我不排除跟国民党合作的可能，但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跟蒋介石先生的合作恐怕是天方夜谭吧。蒋先生的合作诚意实在不敢恭维。卢广生打着哈哈，国民党中除了蒋公以外，并不缺乏振臂一呼应着云集的人物啊。李白二公的号召力并不在蒋公之下呀。哦，看来卢先生您很看好李宗仁和白崇禧啊。李白二位实在是国民党栋梁之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人可以替代。共产党不是有言在先，要和谈必须是蒋公之外的国民党代表人物吗？那么民社党如何看待中共五一口号啊？李济深拿起桌上的玉佩把玩起来，我党宗旨是民主和平建国，但是以中国历代政治经验来看，手握重兵当为强者，如今共产党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这种和谈难道有实际意义吗？国共两党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了，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呀。一句话仿佛说中了李济深的心绪，李济深沉默不语。卢广生看刚刚的话起了作用，接着说道，民社党的既定政策是在各党派之间发挥砝码作用，不依附豪强，这时候民社党参加国民党的国大，那是在情理之中，也是着眼于中国长远大局啊，希望人工理解其苦心啊。李济深微微一笑，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啊，贵党用心当然可嘉，但是其结果可想而知。请问民社党如何回应中共倡导啊？既然喊口号已经落在了人家后面，行动又何必赶前呢？如果共产党真有和谈诚意，新政协必定有民社党一席之地，也不急于一时。我今天登门拜访，正是讨教此事，想必人工也在共产党座上名单之列吧。哎呀，我这把老骨头，不图虚名，只希望为中国和平建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不愧是人朝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是那解放区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您的身体行吗？卢广生妙语连珠的恭维道，李济深也不甘示弱，鞠躬尽瘁后面不是还有一句死而后已吗？卢广生试探道，不过目前国共之争胜负未定，我们第三方面不如……李济深用手势制止他继续说下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不行，不出三年必然败在毛泽东手下。那还有三年吗？我们不如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李济深摇摇头，坐山观虎斗啊，我们不能投机。卢广生脸上肌肉一抽，我们投机，共产党才最讲策略，他们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
您老在福建成立革命政府，共产党答应同您合作，可是蒋介石大军

0: 来临，坐山观虎斗的却是他们呐。李济深听了这话，心中不觉一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总统府戒备森严，毛人凤的车停在门前，下车走进总统办公室。总裁，毛人凤毕恭毕敬地在蒋介石的大办公桌前站住。
2: 说说香港方面的情况。
0: 蒋介石见面便问。
3: 香港方面共产党宣传得很厉害，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尤其是那个华夏报。
0: 蒋介石听了两句就不耐烦了，打断毛人凤，
2: 不说这些没用的东西，
0: 说说李济深，
2: 听说他现在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啊。
3: 是的。是什么？
0: 毛人凤有些紧张起来。
3: 他的活动十分频繁，除了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什么双周座谈会之外，香港当局还与他有来往。
0: 蒋介石坐直了身子。香港当局
3: 香港当局是把他当作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的。
0: 香港总督还派了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到他家里跟他聊天，借以观察你的言论和行动。
2: 蒋介石点了点头。美国方面呢？
0: 毛人凤继续毕恭毕敬地说，
3: 美国方面也同李有接触，据说还要派人专门和李谈怎么取代总裁，怎么和共产党谈判，以便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2: 还有呢？听说我们自己也有人去了香港。
0: 蒋介石脸色阴郁，却控制得很好，难得没有骂人。
3: 我们自己。
0: 毛人凤不禁佩服他消息灵敏
2: 啊。但说无妨。
0: 毛人凤赶紧汇报，
3: 宋子文去找过你。
0: 蒋介石又不耐烦了，
2: 这个我知道，
3: 现在只听说桂系想派人去香港，但还没见动静。
0: 蒋介石半天不说话，忽然吟了两句诗：
2: 冬天饮寒水，雪夜渡寒桥。知道这是什么情景吗？
0: 毛人凤头一低，
3: 知道，知道，总裁。
0: 蒋介石像是换了一种心情。
2: 关于这方面的诗，你有没有记上面那几句啊？
3: 我。
0: 毛人凤对这话感到吃惊，
2: 背两句给我听听。
0: 毛人凤想了半天，想起两句：
3: 欲渡黄河，冰塞川，拔剑四顾心茫然。
2: 真是难得呀，顺序虽然颠倒了，但能记住这么两句就不错了。记住，这是李白《行路难》里面的两句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原著看看。
3: 毛人凤受到了鼓励。

0: 心情顿时大爽。是，是总裁，我一定要找原著好好学习。蒋介石又回到主题上，忽然问了一句，其他人呢？啊，动静如何？除了李济深活动最多的就属蔡廷锴，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也不尽一致。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倒是显得很满意。这就好，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分化瓦解他们，要切断共党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报告总裁，我们已经在香港安置了一台日本人留下来的无线电测向仪，正在设法搜寻并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电台，争取在近期内切断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好，很好。李济深身边有你的人吗？这话正中毛人凤下怀，赶紧道，报告总裁，我们刚刚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人。安插了自己人就好，李济深一生和我作对，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现在好了，共产党给他机会了。看着老头子心情转好，毛人凤一颗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陈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陈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陈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陈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陈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3: 形成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0: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八小时经济。
1: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3: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0: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4: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0: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4: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5: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6: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7: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4: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8: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4: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9: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4: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0: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4: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1: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12: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3: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4: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2: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4: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4: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

0: 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2: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3: 记者手记。
1: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十四集。
4: 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

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哦”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呐，人很年轻，但是大家都叫他叫老齐。程汉云遗憾地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你迟早会见到的，老齐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工作。程汉云拍拍桌子，你看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成为在港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会议地址呢？哦，这恐怕不行啊，双周座谈会影响很大，转移过来这个地方很快就会暴露。程汉云听罢，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顾青和孙维文乘坐的车来到了华夏报报社楼下，看着报社门口进进出出的人，顾青对孙维文说：“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长风是个作息时间很严谨的人，每天下午2点来报社，从不迟到。”一直要工作到夜里11点离开，也从不早退，而且每次都是独来独往。从报社出来后，步行300-400米到长春街街口的大排档吃宵夜，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孙维文看着报社大门有些发呆，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继续说道：我们计划在他吃完宵夜上人力车以后动手。你听到了没有啊？孙维文一机灵，机械地点了点头。事先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装扮成人力车夫，在那儿等候，尽可能让他上我们的车。你埋伏在前方500米处，看见人力车过来之后，你就迎面走过去。一接近人力车，马上开枪射击，事成之后，我们有人接应你。注意，击毙长风后一定要拿走他的手提包和口袋里的皮夹，以便得到他的情报，制造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假象。听明白了吗？孙维文手颤抖着，我从来都没杀过人呢，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这一次就算开个头，只要开了头，以后就好办了。孙维文不说话，心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顾青继续给他做着工作。放心吧，其实杀人很简单，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技术，只要你不动感情，横下一条心，扳机一抠，啪，马上成功。只要有了第一次，说不定以后你还会喜欢杀人，喜欢那种刺激和快感。一旦喜欢上了杀人，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顾青说着邪恶的一笑。孙维文愣了半天才说，我真的下不了这手。下不了手没关系，不过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你的老母亲考虑吧。他老人家可就你这么一个

0: 子，你不希望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吧？再说了，江老板是看得起你，一心想栽培你，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别以为离了你就干不成这件事儿。说完回头命令司机开车。汽车开走，街头仍然拥挤嘈杂，没人会注意到一场阴谋刚刚在这里策划完毕。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顾青回到办公室，江世飞正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冷冷地问顾青：“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哼，孙文文是一个文弱书生，看起来心慈手软，不像是装出来的。”江世飞冷笑一声：“文弱书生？文弱书生能干特工？你也太天真了。”顾青急忙解释道：“不是天真，是真的。”“哼，既然这样，那我就一定让你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文弱书生。”“你准备怎么办呢？”“我感觉他肚子里的秘密还有很多，他骗不了我，所以我要考验考验他，让他的手上先沾上共产党的血，只有这样他才能死心塌地地跟我们干。”江世飞狠狠地说。顾青看着江世飞不说话，江世飞想了想：“不过啊，你说的也不完全错，这个家伙确实有人性上的弱点，但不能同情，而是要抓住他的弱点，直到把他彻底击垮。”“下一步怎么办呢？”“怎么办？总部已经来电，干掉长风之后，目标就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哎，你信不信呢？这个孙维文肯定会有很大的用处。”他冲顾青一笑，顾青柔声说道：“但愿吧，江老板可从来都是我的偶像啊。”“啊！”江世飞得意地笑了。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进来：“报告，台风传来指令，成功破译密码。最近中共有交通员携带重要文件来港，命令我们务必阻截中共交通员。”“嗯？中共交通员来港？”墨镜下，江世飞的眼睛又蒙上了杀气。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正谈论着迎接中央来的交通员的事。“都安排好了吗？”齐长鹏一脸严肃：“好了，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码头上守候了。”“嗯，这个任务很重要，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放心，不会的。哦，对了，还有，崔丽破译了一份南京保密局的电报，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加大了力度。”齐长鹏顿了顿，继续说道：“蒋介石还亲自过问，毛人凤亲自监督，李济深 首当其冲，是吗？看来我们还要加强对民主人士的保卫工作。齐长鹏纠正道，不是加强，必须实现一对一的保护。萧啸天面露难色，是啊，一对一当然好，可哪来那么多人呢？齐长鹏沉思了一下，这确实是个问题。香港地下党成员相当有限，广东虽然有湘江游击队，估计一时也无法派遣大量人员过来。哎，小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想办法先从致公党开展工作，动员他们派一些人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专门保护民主人士的行动小组，专门来保护民主人士，怎么样啊？好啊！致公党原来叫洪门致公党，是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帮助下才改编成了一个民主党派，党员中不乏豪侠之士啊。两个人讨论着，不觉间天已经黑了。

夜色越来越深了，街头行人渐渐稀少，路灯昏暗。一辆轿车缓缓开了过来，在街边停下。对街，华夏报报社二楼主编室的窗口仍亮着灯。车里，顾星把一支手枪交给孙维文，孙维文颤抖着手接过。顾青问孙维文，明白了你的行动路线没有？孙维文默默地点了点头。记住，开枪的时候什么也别想，一切都会很顺利，祝你成功。说着顾青打开车门，孙维文磨磨蹭蹭地下了车。顾青望着孙维文的背影自言自语，这个孙维文怎么看都不像个杀手。昏暗的路灯下，几家大排档一字摆开，顾客不多，生意清淡，老板们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二楼主编室的灯终于熄灭了。很快，长风从楼里走出来，他手里提着提包，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向长春街方向走去。深夜，街道上已无行人，只有大排档上闪着如豆的灯火。长风不紧不慢地走向大排档，大排档的老板看见有生意，赶忙招呼。长风在桌子前坐下，来碗皮蛋瘦肉粥，再来一只糯米鸡。好嘞，我再送你一碟小菜，你慢慢吃。老板开心地应道。街对面停着一辆人力车，车夫压低了草帽，坐在车上，好像在睡觉。长风慢慢用完餐，结了账，就向那个车夫招手。车夫马上拉着车跑过来，长风坐上车，闭目养神。车夫拉着车，沿着马路一路小跑。当他跑出大约500米的样子，手里提着枪的孙维文迎面走了过来。越走越近，就在孙维文马上走到车头的时候，车夫突然停了下来。长风猛然睁开眼睛，一眼看见了孙维文。孙维文拿起枪对准长风，长风惊诧不已，脸上瞬间出现惊恐的表情，但是孙维文手中的枪并没有响，两人僵持在那里。良久，长风开口，孙，话没说完，顾青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一枪打在长风的胸膛。长风嘴里吐出，维文。

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遇刺的地方，港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哼，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
1: 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15集。
5: 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御刺的地方，岗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

0: 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肖啸天拍拍他的肩膀，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哼，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风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肖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肖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肖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风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肖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风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听完肖啸天的介绍，齐长鹏稍稍放下心，但是悲痛与愤怒仍交织在每个人的心中。三人许久都没有再说话。香港警署办公楼外，华夏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捧着长风的遗像，拉着横幅，喊着口号，他们在警署门前示威抗议。他们停工一天，倾巢而出，只为给长风主编讨回公道。
1: 调查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限期捉拿凶手归案。
0: 他们大声喊着横幅上的标语，气势汹汹地堵在警署门口。有的围观群众受感动，也加入了抗议队伍，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浩浩荡荡的阵势丝毫不输给学生游行。在一片沸腾的口号声中，黄翠微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
1: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0: 华夏报一编辑站出来和黄翠微当面对质，
2: 常主编不会遭拦路抢劫的，更不会被图财害命。
0: 此话一出，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上前把黄翠微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嚷开了，
1: 常主编是被人害死的，我们一定要揭露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
0: 全体人员受了鼓动，挥舞着手中的横幅大声喊道，
1: 揪出幕后指使，捉拿凶手归案。
0: 黄翠微一看这阵势，赶紧搪塞，
1: 大家放心了，长风是你们的主编，也是我的好朋友啦，我和你们一样，对报纸上登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也感到不可思议的啦，大家一定要放心，只要你们相信我。
0: 刚才说话的那位编辑立刻说道，
1: 我们不相信你。
0: 工作人员集体大喊，
3: 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要揪幕后指使，我们要讨还血债。
0: 编辑和工作人员群情激愤，围观群众也跟着起哄，一时间警署门口乱成一团。黄翠微见事情不妙，立马丢回警署。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江世飞办公室里， 江世飞正在严厉训斥孙

0: 为闻。你为什么不开枪啊？为什么？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退路，还想回到共产党那里去吗？嗯，我告诉你，孙维文，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即使你不杀共产党，共产党迟早也会来杀你的，你等着瞧吧。孙维文狼狈地低着头，一言不发。顾青面带嘲讽的微笑看着孙维文，哼哼，你也太娘们了，长得眉清目秀却没个男人样。哎呀呀呀，我实在是想不通，就你这样当初怎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江世飞见孙维文还是不吭声，控制了一下情绪，好言相劝道，啊，孙呐，说实话，我也不忍心害你，可是事到如今，你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哎，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好好的想想吧，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可以想想自己，也可以和你的母亲团聚团聚。我告诉你，一定要珍惜啊，以后你们母子团聚的机会啊，可不多了。话一出，孙维文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起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江世飞一挥手，顾青一把拽起孙维文，将他领了出去。孙维文面容憔悴地走进一间屋子，这是关押他母亲的地方。一看见母亲，他叫了一声娘，一下就扑在老母亲怀里失声痛哭。孙维文的老母亲也跟着孙维文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你真是傻孩子，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都不跟官场政治沾边，你却偏偏瞒着我当了什么共产党。哎，既然你选择了当共产党，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为什么呀，儿子？孙维文听后哭得更厉害了，娘，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呀，娘。孙母抬手拭去了孙维文的泪水，儿子啊，你没害我，是你害了你自己呀，儿子。什么叫一朝不慎，满盘皆输？这就是啊，你不该惦记我的，儿子，我老了，什么都不在乎，可是你呢？你还年轻，还要活下去呀。面对母亲的深明大义，孙维文哭得更凶了。我也不想走错呀，娘，我只想一死了之，可是我放心不下您老人家呀，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娘？孙母倒吸了口气，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好吧。你好好想想吧，儿子，你从小就是个聪明人。门外看押的特务冷冷地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 正

0: 播出。
1: 肖啸天带着赵师傅和肥肥走进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他一边走一边喊：“老齐，赵师傅回来了！”齐长鹏立马起身相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齐长鹏同志，中央派来的。这是赵师傅，这是肥肥。好，好，好，好，欢迎，欢迎。”齐长鹏微笑着和赵师傅、肥肥握手。肖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香港分局已经决定让广东南越游击队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2: 吼，那太好了。”
1: 肥肥坐到沙发上说：“
2: 老齐啊，我们截获敌人的一个密电，广州的保密局特务开始向香港方向运动，要针对在港的民主人士开展行动。”
1: 肖啸天目光变得深邃，看来敌人这回是来势汹汹啊。越是来势汹汹，越说明他们心虚。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李济深的安全。李济深是国民党左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敌，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现在又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蒋介石都有置他于死地的理由。我真的担心蒋介石会快刀斩乱麻，先让毛人凤除掉李济深。齐长鹏担忧地说道。赵师傅摇摇头补充道：“哎，不光是李济深，所有和蒋介石政见不同甚至有个人恩怨的，我觉得都会上他们的黑名单。”所以啊，齐长鹏面色沉重起来，我们的任务就更艰巨了。老齐，李济深将军身边一直缺一个可靠的司机，我想能不能把肥肥派到人工那里去做人工的贴身护卫呢？齐长鹏没有直接回答肖啸天，而是转头征求肥肥：“
2: 哎，肥肥啊，你的意见呢？”“
3: 我没意见，坚决完成任务。”“
2: 那我听老肖说你还会武功？”
1: 齐长鹏问。
2: 肥肥不以为然地说：“别看我胖，可我从小就练武功。哎，要不要试试看呢？”“
3: 嗯，
2: 怎么看呢？”“来，找一块石头来。”
1: 齐长鹏扫视四周，石头没有。“哎，你看我这儿有一块镇纸，是铜的，行不行啊？”“
2: 行，呵呵，只要能让你们二位见识见识我的功夫，什么都行。”
1: 齐长鹏取过桌子上的铜镇纸，正要交给肥肥，肥肥突然发力，一掌击过去，齐长鹏手里的铜镇纸就变成弯的了。看着齐长鹏、肖啸天吃惊的样子，肥肥很是得意。
2: 怎么样？
1: 齐长鹏将镇纸放到桌上称赞道：“
2: 哼哼，不错不错，保护人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这时候崔丽走了进来：“长鹏，刚刚接到急电，北边来的交通员如果中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下午抵达香港。”众人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离下午已经越来越近。大海上，一艘客轮正静静地航行着，这是自天津开往香港的客轮，它即将到达香港的新界码头。旅客们云集在甲板上观赏着海景，远远的香港出现在视线中，人们不禁发出阵阵的欢呼声。一位着装整洁的英国绅士张开双臂赞叹：“
4: 香港，这是大英帝国的领地，永远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
1: 他的旁边两个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也议论着时事。
5: 如今中国大陆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只有香港才是我们真正的

避风港啊。哎呀呀呀，我觉得老兄这话言之过早了吧。红色共产主义从苏俄向东方蔓延，难保共产党不南下攻占香港啊。英国绅士看了他们一眼，又开始打起了手势。 No 香港有英美坚船利炮的庇护，共产党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与之抗衡。隔着三四个人，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信件到香港的交通员夹在人群中，他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个生意人。甲板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不远不近地盯着交通员。交通员从人群中退出来，准备回船舱。高个男人和矮个男人望着交通员的背影，窃窃私语。交通员回到船舱，船舱内的客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闲聊。他默默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清点行李。他环视四周，趁人不注意时，悄悄地将藏在铺位下写给李济深的密信拿出来，放入贴身口袋里，然后提着旅行袋走了出去。

0: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怎么？这就向下穿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2: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5: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5: 一个生态场，
6: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

0: 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1: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陈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0: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2: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0: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3: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0: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3: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0: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4: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5: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6: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
7: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5: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8: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9: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0: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1: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1: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了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4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1: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2: 记者手记，
0: 走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捡

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十六集。
4: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什么？这就向下传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

0: 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高个男人一下子被打昏，瘫倒在地上。交通员将他拖到隔间的马桶上坐下，顺手关上了隔间的门，然后他稍稍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提起旅行袋，若无其事地走出卫生间。轮船靠岸，码头上人群熙攘，旅客们接踵走下舷梯，交通员混在人群中下船。矮个男人焦急地在船上四处寻找交通员，他来到卫生间门口，猛地推门进去，空空如也。他快步上前，推开每个隔间的门检查。当推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时，高个男人正坐在马桶上昏迷不醒，矮个男人不禁大惊失色。汽笛声声，车水马龙，码头一派繁忙景象。萧啸天和崔丽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迎接中共来的交通员。见旅客陆续下船，萧啸天急忙打开手里的《时代》杂志，一边看一边注意从船上下来的旅客。崔丽问萧啸天，这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穿亚白色长衫，手里提着一件印着一只东北虎的帆布旅行包。哦，崔丽扭头留意有如此特征的旅客，他忽然注意到码头上的警察特别多，便悄声地说道，老肖，你看到了没有，今天警察特别多，而且对旅客检查盘问也很仔细。萧啸天一抬头，果然看见不远处一帮警察正在盘问下船的旅客。他小声说道，情况不妙，恐怕要出意外。路边一辆轿车安静地停在那里，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码头上的动态。港英警察在明处，保密局特务在暗处，双方密切配合，严密监视过往旅客。江世飞坐在车的后座上，看着外面的一切，他已经将手下分布在码头的各个角落。宋杰明在汽车附近转悠，专门向特务传达江世飞的指令。旅客们纷纷走出码头，当最后一个旅客走出检票口，码头的工作人员关上了出口处的铁栅栏门。直到此时，萧啸天和崔丽始终没有见到那个身穿牙白长衫的交通员，两人顺着人流往外走去。江世飞在车上看见崔丽和萧啸天在一起，便敲了敲车窗。宋杰明立刻将脑袋凑了上来，江世飞用手一指，看到那个女孩子没有？宋杰明顺着方向望去，啊，看到了，是不是那个和男的在一起的那个？
1: 是，
0: 派个人盯着。好的。宋杰明跑到一个特务面前，附在耳边嘱咐了几句，特务点点头走了。萧啸天和崔丽在街上快步行走，特务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萧啸天一边走一边说，交通员恐怕遇到了什么意外，临时改变了行程。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萧啸天一转头，忽然发现了什么，对崔丽说，快，我们被跟踪了。崔丽刚要回头看，萧啸天一把拉住他，进了路边的一家商场。两人疾步前行，萧啸天吩咐他不要回头，一直往前面走。崔丽觉得自己的心 突突乱跳。萧啸天带着崔

0: 崔丽在商场里不停地绕弯，她轻松地对崔丽说：“别紧张，这里是香港，后面那个尾巴不会有什么动作，只要甩掉它就行了。”崔丽还是无法放松，走几步就要问萧啸天：“甩掉了吗？”看来这家伙是个老手，不过要甩掉他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分头走，前面有一道门，门口就是电车站，看见电车来了你就出门上车。崔丽担忧地看着萧啸天：“那你呢？”“快走吧，我来对付他。”说着一把将崔丽推开。电车站，一辆电车适时地开过来，崔丽冲出商场，跳上电车。跟踪他的特务也想跟着崔丽上车，不料被鞋子冲出来的萧啸天撞倒在地。萧啸天一看，连忙伸手去搀扶特务起来。他满面陪笑，连声道歉：“哎，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哎，有没有弄伤你啊？哎，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特务不理萧啸天，回头还想上电车，可电车已开走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坐电车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他推门进来，看见萧啸天已经坐在屋内沙发上了，十分奇怪：“咦，你怎么先回来了？”萧啸天轻松一笑：“呵呵，这还不简单呗，抄近路嘛。你真厉害呀！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每条街道都很熟悉。崔丽心有余悸，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知道被人跟踪了？跟踪以后怎么办呢？刚才啊，我都怕死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萧啸天冲他笑了笑，转头对齐长鹏说：“我注意到今天在码头带队的人正是保密局香港站的头子江世飞。江世飞真是个很麻烦的人物啊。”齐长鹏摆弄着手中的打火机说：“他号称是保密局的金牌特工，关于交通员第一时间还没有接到，现在开始启动备用方案。哎，小天哪，你写一下，按照我们的计划，在湘江晚报上登一个征婚启事，如果他安全抵达香港，就会查看湘江晚报，然后按照启事上联系的方式来找我们。这个启事啊，连续登3天，如果连续3天都没有人来找我们，任务取消。”“好的。”萧啸天答应着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打起草稿。保密局，江世飞正在训斥那个派去跟踪崔丽的特务：“你是怎么搞的？连个女孩子都盯不住，你还跟我混什么混啊？”特务低着头，被训得满脸通红。宋杰明插话道：“那个交通员怎么办呢？”江世飞没有立刻回答，余怒未消地对跟踪崔丽的特务吼道：“滚滚滚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特务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打发完他，江世飞才回头回答宋杰明的问题：“刚刚接到情报，他们的交通员在船上就被我们的人盯上了，后来 被他察觉，船还没有靠岸就溜了。要想抓住他，就需要香港警方协助搜索。宋杰明识趣地问：“哎，那要不要和警方联系一下？”“哎，不用了。”江世飞一摆手：“我已经跟警方联系过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那个女孩呢？”“什么女孩啊？那个女孩她是共产党！”江世飞吼道。“不会吧？肯定是，但不是老手。做特工这一行靠的是脑袋。这里是香港，不是内地，弄不好会造成外交纠纷，人家把你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士，扫地出门。不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比如可以利用刑事案件栽赃陷害，说他走私贩毒、拐带人口等等等等，罗织罪名，编造证据，然后我们把他交给港英警方，由他们来处理。然后报纸上再一刊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无法反驳，警方自然和我们配合默契，再把人犯转交给我们押解内地，怎么处置，那不就由我们来做决定了吗？宋杰明伸出大拇指叹服道：“嘿，高高高高，实在是高啊。”江世飞将脸上的肌肉一提，阴险地笑了。光复旅馆，交通员远远走过来，停在门外。他敲敲临街的一个小窗子：“请问这里有床铺吗？”小窗子拉开一条缝，露出睡眼朦胧的店员的脸：“
2: 没有单间，只有五人间，你要不要啊？”“
0: 哦，没关系，没关系，能睡会儿就成。”“
2: 啊，那就进来吧。”
0: 店员起身去开门。“
2: 好的，好的。”
0: 说着，交通员提着行李进了旅馆大门。店员带着交通员沿着楼梯往客房走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店员问交通员：“
2: 你从哪里来呀？听口音像是内地来的。”“
3: 是啊，是从内地来的。”“
2: 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3: 跑点小买卖。”“
2: 哎，单身出门你可要小心呐，现在这世道太乱，人心难测。这里的警方查得很紧，内地人到香港一般旅馆都不敢让他们住。我看你风尘仆仆，就给你安排一张床位。哎，你可要遵纪守法，不能乱来啊，要不然我可就惨了。”“
3: 你放心，我一定遵纪守法。”
0: 说话间来到客房门口，店员推开了门：“
2: 啊，还有两张床是空的啊，你自己进去吧。”“
3: 好的啊，谢谢了，谢谢了。”
0: 看着店员走了，交通员才进了房间。房间里没有开灯，交通员摸黑走了进来，在一张空床上坐下来。他先是愣了会儿神，刚想躺下，旁边床上躺着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却向他打招呼：“
2: 你好啊。”
0: 交通员一愣：“
2: 哦，好好，你好你好，我是不是把你给吵醒了？”“
4: 没有没有，
2: 是我自己睡不着。”
0: 小伙子坐了起来，交通员一听小伙子的口音很奇怪，随口就问了一句：“
2: 你不是香港人？”“我当然不是香港人的，我是来自南洋的海外华人，我叫薛家记。”
0: 交通员笑着点点头。薛家记往里边挪了挪：“
2: 我准备到内地去。”
0: 交通员奇怪，故意问道：“
2: 哎，那内地正在打仗，你去干什么？”“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0: 交通员一笑，刚想说话，另一张床上的客人却很不高兴地用粤语骂了一句什么，又转身睡去了。薛家记一看，嘘。

0: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爸爸，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陈汉云也劝道，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崔子昂叹口气，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儿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嫁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陈汉云连忙打圆场，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接着转头问崔丽，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崔丽低声说，有。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他最近忙，没时间。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那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17集。
5: 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6: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5: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6: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
5: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
6: 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
5: 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爸爸，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
6: 陈汉云也劝道，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
5: 崔子昂叹口气，
6: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也不着急。
5: 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
6: 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家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
5: 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
6: 陈汉云连忙打圆场，
7: 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
6: 接着转头问崔丽，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
5: 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
6: 崔丽低声说，
5: 有。
6: 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
5: 崔丽结结巴巴地说，
6: 他最近

忙，没时间。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那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港英警署政治部，江世飞走进黄翠微的办公室，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但是黄翠微却不给他好脸色，一见他进来就数落道，你们保密局也太嚣张了，竟然在香港地界搞出人命。你说什么？江世飞佯装听不懂。黄翠微脸色有些难看，你说我在说什么？江先生，你要我怎么说呀？敢在香港随便开枪打人的，除了你们保密局还能有什么人？开什么枪打什么人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江世威还在耍赖，黄翠微气愤地一拍桌子，你少给我装蒜，我警告你，这里可不是内地，这里是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你想干什么我不管，可是你不能让我为难呢。你要是敢妨碍我这个当差的啊，那好，我就不客气了啊。江世飞不承认也不辩解，只把一个装着三根金条的信封递了上去。你看黄大主任，你说的啊，就是给我江世飞十个胆儿，我也不敢妨碍大人您当差啊。是不是啊？说着就把装着金条的信封塞进了黄翠微的抽屉。黄翠微假装没有看见，继续训斥江世飞，语气却缓和了许多。江先生，我也是没有办法，有人把内幕和证据透露给了新闻界和华夏报，弄得港督都很为难啊，署长的压力太大了，这才责令我调查，否则以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的关系，这种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舆论界也在炒作，报纸天天都有骂警方的文章，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江世飞不屑一顾，嗨，那还不简单呢？简单？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简单呢？黄大主任，你别急，你听我说，据我掌握的证据，死者是个共产党，而开枪打死他的那个也是共产党，这个事件完全是共产党内讧，清理门户，跟你我二人有什么关系啊？黄翠微眼睛一亮，原来是这样啊，你有没有证据啊？人家控告你的时候，那可是证据确凿哦。他有证据，我就没有证据了。那个孙维文，你还记得吧？黄翠微苦苦思索，孙维文，哪个孙维文呢？啊，就是你在华夏报社抓的那个人呢？哦。黄翠微一拍脑袋，想起来了，看上去像个小白脸儿。对，就是他，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哎，你们把他遣送内地，结果让他逃脱，又偷渡回到香港。案发当天，他租用了一辆人力车，车夫可以作证，他亲眼看见孙维文开枪打死了长风。啊，黄翠微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笑容，原来是这样啊，嘿，你怎么不早说呢？

0: 你要早说了，我们不都好交代了吗？策划一个阴谋，原来如此简单。齐长鹏和崔丽在看湘江晚报，看着看着，齐长鹏困惑了起来。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来了，交通员怎么还不来接头啊？崔丽猜测道，莫非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了？齐长鹏刚要说话，肥肥走了进来。老齐啊，人工突然病了。齐长鹏大吃一惊，病了？现在人呢？已经送进和平医院抢救。齐长鹏不禁皱眉，人工的身体一向很好啊。萧啸天思索着，我直觉判断人工可能遭人下毒，比预计的情况突然，敌人已经动手了。齐长鹏不觉坐直了身子。菲菲啊，人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人已经脱险了啊，就是虚。鲁医生说是汞中毒引起的，幸亏抢救及时，否则呀那就麻烦了。谁有机会有胆量敢给人工投毒啊？最近有谁接近过人工？
1: 这个很难说，这李家进进出出的人很复杂，我和鲁医生也说过，李家的家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胡秘书跟李先生多年了，不可能下这个手啊。
0: 萧啸天问，那其余的呢？
1: 其余的那就是花匠和厨子了。
0: 齐长鹏打断他们，
1: 现在先不说这些了，说也说不清楚，既然说不清还不如不说，不声张，暗中悄悄观察。哎，不管是谁，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与此同时一定要加大保护人工的力度。
0: 肥肥突然想起一件事，在人工中毒前，有一个叫卢广生的人连续两天来访，我很怀疑这个人来路不正。
1: 卢广生，老肖，你注意查一下这个人。
0: 萧啸天点点头。
1: 肥肥接着说，在医院的时候，很多民主人士去探望人工，听说李宗仁要和人工讨论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事儿。
0: 那人工的态度呢？
1: 好像很感兴趣。人工如果被李宗仁拉过去，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齐长鹏忧心忡忡地说。萧啸天也忧虑道，
1: 人工在医院里住着很不安全呐，人又多又杂，我担心保密局的特务会趁乱再次下手。
0: 齐长鹏将手放到肥肥的肩膀上，期许地说，
1: 肥肥啊，保护人工安全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放心吧老齐，我保证只要我在，人工就在。哎，就算你不在了，人工还要在啊。
0: 萧啸天补充道。
2: 是。
0: 齐长鹏安慰的笑笑，转身对肥肥说，
1: 肥肥啊，这保卫工作不能凭一时之勇，要靠这儿，靠脑袋，你明白吗？
0: 肥肥报之一笑，严肃地点了下头。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光复旅馆客房里，有两个旅客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结账离开。 他们刚出去，交通。

方圆拿着报纸从外面回来，房间里只剩下那个来自南洋的薛家骥。薛家骥是个外向快乐的年轻人，充满活力，对来自内地的交通员也特别感兴趣，总是想了解内地的情况。一见交通员进来就问，哎，你们内地是不是有许多地方叫解放区啊？解放区？哦，解放区可是共产党待的地方。哎，你问这个干什么？交通员故意问。对呀，我问的就是共产党待的地方，你别管我干什么，你就告诉我解放区的人每天都干什么，吃什么，怎么说话等，这就行了。交通员吃惊地看着薛家骥，你真不怕？我怕什么啊？怕我就不问了。这里是香港，你可以这么随便说，要是到了内地千万可不能乱说呀。为什么呢？薛家骥满是疑惑。因为内地到处都有国民党特务，他们到处在抓共产党，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呢，只要你说上几句共产党的好话，就会把你抓起来，甚至砍头。真的？哎，你看我骗你干什么？薛家骥高兴地站起来。哎呀，看来我是选对了。交通员不解地问，你选对什么了？选共产党啊。我不瞒你说，我这一次回国来就是想去解放区，想参加革命。我来香港就是中转，就是想找一个介绍人。交通员劝道，听说解放区是很艰苦的呀，你恐怕很难适应。薛家骥正色道，哎，谁说我不能适应啊？连这样的小旅馆我都可以住，还有什么不能适应呢？交通员不禁一笑，你真的很可爱。这可不是可爱不可爱的问题，这是我的理想啊。什么理想？是啊，在南洋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叫潘汉年的共产党人的演讲，当时我就很感动。上大学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在看共产党的书，越看越觉得共产党很有意思，很有人性，所以啊就很向往解放区那种人人平等的生活。你看啊，大学一毕业我就决定回国了，不管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一定要到解放区去看一看，要亲自去体验，去适应解放区的生活。你说这难道不是理想吗？薛家骥自顾自地说道。交通员很受感动。这样啊，说实话我倒是认识几个跟解放区做生意的朋友，有机会我介绍你认识，但是有一点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些事儿，好不好？薛家骥激动极了，好啊，只要能够介绍或者是能帮我到解放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等薛家骥说完，交通员便埋头看报纸，他看到第四版登载的征婚启事，便用剪刀把征婚启事剪了下来装好，然后对薛家骥说，明天我就要离开了啊，那儿我给你一个地址，到了广州之后你可以去找这个人，当然如果你们有缘他会帮你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如果你明天离开的话，那我明天也离开，直接去广州。薛家骥高兴地握着交通员的手，面对着新中国的希望，交通员用力地点点头。左向民信步走进街边一间普通的茶楼，齐长鹏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老左，来来来来，坐坐坐。左向民落座，齐长鹏给左向民的杯子里倒上茶。关于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已经决定高价租用苏联的豪华客轮，把冯玉祥将军一家接回来。好啊，需要我们做什么呢？他从美国起航，
绕到苏联

0: 然后直接到东北。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香港这一块民主人士的动员保护和将来的护送工作，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想啊，你们爱国民主联合会是民间社团组织，由你们出面多跟在港民主人士接触。另外啊，冯玉祥将军到达香港后的接待工作也由你们出面，你看怎么样啊？齐长鹏问道。没问题啊，但是我们联合会大多都是文人，冯将军的保卫工作恐怕力所不能及啊。这个你放心，我们会从广东南粤游击队抽调人手的。齐长鹏说。哦，那就太好了。另外，李济深先生的身体怎么样呢？齐长鹏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李济深先生的病是因中毒而起，我们怀疑李济深身边埋伏着保密局的人。左向民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要尽快北上，多拖一天就多一分危险，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力度，尽快做通他们的工作，赶在敌人前面，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东北。两人默默地饮茶，一阵沉默。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她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呐，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2: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3: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4: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头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5: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骑兵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骑兵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6: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7: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5: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

0: 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2: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最关键是味道好，
3: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4: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0: 中午还不到十一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5: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6: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建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7: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1: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8: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9: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0: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1: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人生事高效办。
8: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1: 原来我们称这里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2: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3: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键式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4: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15: 最美的中国，唱最美的歌。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十八集。
4: 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
3: 你是？
4: 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他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呢？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崔丽来到办事处，此时屋里还没有人，她径直走到座位上坐下来，拿出报纸看着上面的征婚启事发呆。齐长鹏正巧走进来。想什么呢？崔丽抬起头，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两天了。齐长鹏靠着他坐下安慰道，耐心着点，这不还有一天时间吗？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样登启事会不会暴露我们的地址啊？
5: 不会的，做我们这行的有一整套密语系统，为了确保安全，我们的启事都是用密语写的，一般人视而不见，只有自己人才能看得出来。
4: 哎呀，又对我保密，这个怎么没有告诉我呀？
5: 崔丽不满地埋怨道，呵呵，这不正在告诉你吗？不着急，以后你慢慢就

0: 明白了。崔丽白了他一眼，哼，我到处受歧视啊。齐长鹏一笑，没有说话。崔丽想了想，鼓起勇气说，对了，我爸爸想见见你。啊，见我？现在轮到齐长鹏吃惊了，崔丽有些害羞了，
1: 那不见你还见谁呀？
0: 齐长鹏顿时明白了，可是什么呀？老头子催着我相亲呢，我只好把你抓出来搪塞了。齐长鹏倚在靠背上，没有直接表态。那，哎，我得想想啊。崔丽顺势将头靠在齐长鹏肩膀上，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街上灯火通明，行人熙攘，一对警车鸣着警笛呼啸而过，向着光复旅馆的方向驶去。光复旅馆的水房里，交通员正在洗脸，一个店员从门口过，看见交通员，他停下脚步，你是不是明天退房啊？退房的话一定要在上午十点之前离开，否则要多收一天房钱。哦，我知道了，明天一早就走。交通员端着脸盆走出来，问店员，那个英皇大道在什么地方啊？店员好奇地打量着他，英皇大道啊，那可都是上等人去的地方啊。他话音未落，警笛声突然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是紧张杂乱的脚步声。还不等交通员和店员明白是怎么回事，警察已经冲进了旅馆。交通员见状，急忙跑回房间，薛家记正坐在床上发呆，被跑进来的交通员吓了一跳。交通员做了一个虚的手势，嘘，警察来了，不要乱讲话。薛家记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一听警察要来，满不在乎地说，哎，他们经常光顾，说是搜查共产党，但是啊，我不怕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华侨啊，他们一般不为难我。哎，你可要小心呐，他们对内地来的，尤其像你这种北方口音很重的人，很不客气。哦，我知道了。交通员想了想，我这里有一样东西，麻烦你替我保管一下。薛家记吃惊地看着交通员，压低声音，你是共产党？什么都别问，照我说的做。交通员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说着他把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交给了薛家记。薛家记疑惑地看了一眼，抬头正迎上交通员犀利的目光，赶紧将文件塞进自己的行李中。他刚完成这个动作，警察就推门进来了。看见屋里只有交通员和薛家记两人，警察开始盘问起来。他先问薛家记，你叫什么？从哪儿来啊？证件。薛家记拿出了自己的护照，递给盘问的警察，我叫薛家记，是南洋华侨。警察一看护照，一下子客气了很多，你是华侨啊，来香港干什么呀？我准备回广东探亲，在香港玩几天啊。那你可要小心呐，现在很乱的。说着就把护照还给了薛家记，回头又盘查交通员，你哪来的？证件。交通员镇定应答，天津。说着把证件交给警察。警察接过证件，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2: 做生意。
0: 一听交通员是北方口音，警察就很怀疑，再一看身份证明，警察忽然狞笑起来，哈哈，你的证件怎么没有海关的过境签证啊？

0: 什么过境签证啊？交通员假装糊涂。好了好了，别装糊涂了，老弟。根据我们的内线消息，你恐怕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了啊！带走。警察将手一挥，他一发话，其他的警察一拥而上，瞬时扭住了交通员。交通员大声争辩着：“哎哎，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带我走啊？”带头的警察阴险地笑了：“为什么？到了警署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带走，走。”几个警察扯着交通员向门外走去，交通员一边挣扎一边回过头，用眼睛示意薛家骥。薛家骥也很紧张，不知如何是好。警察不由分说，几个人一起把交通员铐了起来，推上车。警车拉着长长的警笛，又呼啸着驶去了。店员看着远去的警车，自言自语地说：“真的假的呀？这人真的是共产党？我怎么看不出来呀？”追出来的薛家骥正好听到了店员的谈话，喃喃地说：“我也没有看出来呀。”接着转头问店员：“他们会怎么处理他呀？”店员耸耸肩：“那谁知道啊？肯定是要送回大陆，交给国民党政府。如果呀，他真的是共产党，那脑袋就保不住了。真的？那还有假呀？”说完把手中的毛巾往肩上一搭，回到柜台上算账去了。薛家骥独自回到房间，拿出交通员交给他的那个牛皮指纹件袋，打开一看，除了两个封好的信封，还有一张小纸片。他捡起小纸片，是从报纸上剪下的一小块征婚启事。征婚启事，这是什么意思呀？薛家骥起身四下里翻着，期望能够找到什么线索。就在交通员的枕头下面，一张报纸的角露了出来。他走过去将报纸抽出，那是一份湘江晚报，而在广告那一版上刚好有个镂空。他对着征婚启事看了半天，征婚者落款是陈先生，和别的征婚启事并没有什么区别。薛家骥又拿起信封看了看，最终还是没有拆开小信封。他又开始自言自语：“怎么没说这个东西要交给谁呢？”说完，薛家骥兀自摇了摇头，就把信件放入旅行袋中。他又考虑到人多眼杂，于是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走出了房间。他来到登机处，问店员：“有单人房间吗？我要换一间单人房间。”店员查了一下登记表，连忙说：“有有有，刚刚走了一个，正好有个单间。”薛家骥交了押金，提了行李，默默地跟着店员去找房间。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崔丽和齐长鹏在一起看着报纸上的征婚启事。崔丽不免担忧地说：“三天已经过去了，交通员还没来。” 齐长鹏不说话，崔丽越发焦急起来，交通员会不会出事了？齐长鹏面无表情地说，不知道。崔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不免失望。齐长鹏安慰崔丽，
2: 做地下工作，这种事儿经常会发生，这只是一个意外，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任务取消。
0: 任务取消，四个字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崔丽心里，疼痛过后更是空落落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和平医院门口，蔡廷凯从车上下来，他身穿灰色长袍，头戴礼帽，早已等候在这里的肥肥迎上去，引领蔡廷凯走进了住院部大楼。肥肥推开病房的门，请蔡廷凯入内。今天的李济深看起来气色不错，正躺在床上在看报纸，看见蔡廷凯走进来，忙坐起身。蔡廷凯抢步上前扶着他，
2: 别动啊，别动别动，还是躺下躺下。
0: 李济深慢慢躺下，问蔡廷凯，
2: 最近又有什么新动静啊？
0: 一听两人谈国事，肥肥马上知趣地退出病房。蔡廷凯等肥肥关上房门才说，
2: 李宗仁虽然身为副总统，但是并无实权。哎呀，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他对蒋介石积怨很深。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都在广州，他们准备倒蒋，李宗仁准备派人来和你面谈。
0: 蔡廷凯说，
2: 李宗仁要倒蒋，我相信，但是不见得有这个实力。
0: 蔡廷凯也表示赞同，
2: 所以啊，他才准备找你。
0: 共产党现在势力很大，
2: 国民党毫无还手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在分裂。哎呀，总理陛下若有灵，真不知会怎样伤心呢？
0: 李济深不正面回答对这件事的看法。
2: 李宗仁、白崇禧现在还抱有军阀思想，想割据一方，恐怕太幼稚。对于共产党的邀请，我们都不能轻易表态，必须得到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以后的新政府，国共两党的票数如何安排，军队的指挥权如何分配，哎呀，这都是问题啊。
0: 李济深说。蔡廷凯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病房外，肥肥在过道上担任警戒，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鲁鱼带着一个女护士来查房，看见肥肥，两人对视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进了李济深的病房。鲁鱼和护士走进来，李济深、蔡廷凯立刻停止了谈话。鲁鱼跟两人点头示意，然后走到床前，为李济深检查身体，测量血压体温，完了对李济深说，
2: 你恢复得很好，李先生。谢谢鲁医生，但是还要注意休息，要尽量减少会客时间呢。
0: 鲁鱼说着看了蔡廷凯一眼，蔡廷凯会心一笑，
2: 对不起，再谈几句马上就走啊，不影响病人休息的。
0: 好，那二位慢聊。鲁鱼笑着收拾完用具，起身走出病房。他让护士继续去查房，而自己则往办公室走去。坐在长椅上的肥肥站起来，机警地看着四周，然后跟着鲁鱼走进了办公室。鲁鱼探头先朝门外望了望，
2: 然后关上门。

0: 老周都快60了，耳朵背都是跟李济深几十年的人了，基本没有可能。秘书胡庆阳，胡庆阳是李济深的心腹，也跟李济深多年了，可能性不大。除此以外啊，那就是我自己了，给李济深开车。看肥肥理不出头绪，鲁豫说道，这个不着急，但也不能等，一定要尽快查出这个人。好，我知道了。李先生的身体已基本恢复，住在医院也比较安全，那就让他多住几天。
1: 这个我知道，我会尽可能延长他的住院时间。
0: 啊，知道了，你先去忙吧，我去看看。说着肥肥就要离开，鲁豫急忙拦住他，等等，还有一个重要消息。
2: 什么消息啊？
0: 鲨鱼传来情报，交通员被香港警方抓走了。
2: 啊！
0: 肥肥不免一惊。抓走之后，香港警方就把交通员交给了保密局特务。
1: 交通员想跑，结果在逃跑中被他们打死了，但是并没有在交通员身上找到信件。
0: 肥肥听到如此悲痛的消息，不觉攥紧了拳头。与此同时，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3: 确定了，人在二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
2: 四五个吧，都带了武器。
0: 顾青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二楼病房，有警卫。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第19集。
5: 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6: 确定了，人在2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4、5个吧，都带了武器。”
5: 顾青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2楼病房，有警卫。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江世飞顿了顿，继续说道：“台风的判断非常精确，李济深的保安虽然严密，但是医院这个地方出入人员复杂，可以趁乱下手。我已经策划了一个最佳方案。”江世飞卖关子的笑笑，然后冲顾青招了招手。顾青媚笑着走了过去，江世飞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顾青笑得更加灿烂了。美国东海岸的一个码头上，人潮汹涌，爱国人士纷纷来到这里欢送冯玉祥将军启程。人群中有华侨，有黑人，有记者，他们正专心致志地听将军发表演讲。冯玉祥站在人群中间，热血沸腾地演说：“蒋介石在8年抗战之后，又把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火海，他的军队进攻抗战有功的共产党，他的政府强令解散反对党民主同盟，他的警察血腥镇压青年学生，他的特务杀害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他正在把中国变成蒋氏王朝。”说到这里，有个美国记者提问：“可是蒋介石已经召开了行宪国大呀。”冯玉祥激动地说：“他的选票都是买来的，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假货，这样的国大不过是猪仔国大。”听众哄堂大笑。冯玉祥接着断言：“蒋介石是希特勒第二，蒋介石当上总统，民主就死了。”一位华侨记者高举右手问道：“冯先生，民主在中国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冯玉祥激情澎湃地说：“不，中国民主的希望就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

0: 句话，所有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冯玉祥挥手示意，码头上热情高涨，人们争着拥向前和冯玉祥道别。冯玉祥留恋地看了众人一眼，转身登船。茫茫大海上，冯玉祥乘坐的苏联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破浪航行。顶层甲板，冯玉祥和夫人儿女并肩远眺，望着海天一色的东方，他心驰神往着。大半辈子了，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错误，这回回国参加新政协，我一定要从头做起。他转头看见船上苏联人亲昵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把手搭在了夫人李德全肩膀上。李德全看看身边的孩子们，害羞地挣脱，去给孩子们讲讲你的新政协。
1: 我的也是你的呀，是我们大家的呀。
0: 一家人其乐融融，引来船上众人的羡慕。坐落在南京黄浦路的蒋家官邸，蒋介石身着便装，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毛人凤进来，见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小心翼翼地报告：
2: 总统，刚刚得到情报，冯玉祥已经启程了。
0: 蒋介石怒不可遏地吼道：李济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又来了一个冯玉祥，你们保密局到底干了些什么？
2: 毛人凤吓得直冒冷汗。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保证不让冯玉祥活着到达香港。
0: 蒋介石终于停下了脚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担忧地说：冯玉祥在美国的演讲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如果他有不测，恐怕会犯了众怒啊！
2: 请总统放心，我们的安排非常巧妙，天衣无缝。
0: 那好，毛局长，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什么动静啊？毛人凤提心吊胆地回答道：
2: 我们的人对李济深采取了特别行动，但是哎呀，他还活着，现在住在医院，每天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串联。蔡廷锴往返于广州和香港，成为李济深的重要耳目，他们跟李副总统暗地里来往密切。
0: 李宗仁长了反骨，他早就跟共产党眉来眼去，如果李济深和李宗仁合流，李宗仁必定如虎添翼，你懂我的意思吗？
2: 蒋介石慢悠悠地说道。
0: 毛人凤赶紧说：啊，学生明白，保密局的人员已经安排妥当，随时对李济深采取非常行动。蒋介石眼里流露出一股杀气，李宗仁在内，李济深在外，内外策应烦我多年，一直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我欲除之而后快。
2: 我立刻电告香港方面，加紧行动。毛人凤心领神会地说道，
0: 敬了个军礼，快步朝门口走去。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

0: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齐长鹏和萧啸天坐在沙发上，正讨论着事情，崔丽推门进来，中央来电催促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北上。萧啸天看了他一眼说，我们倒是希望趁热打铁，让任公发表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通电，但是任公表示将召开民革代表会议讨论此事，恐怕任公犹豫不决，其中定有隐情啊。齐长鹏接着说道，我明白任公的心事，任公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有过节，有些问题能不能化解，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崔丽走过来坐下，可是北方来的交通员和我们失去联系，中央的书信也下落不明啊。是啊，这正是我的忧虑所在，现在还丝毫没有头绪。哎，这样吧，将香港方面的情况据实报告中央，请求中央的指示。齐长鹏说。崔丽点点头。长鹏啊，还有一个事情，陈汉云最近接连写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社会反响很激烈，引起了香港警方的不满。我听说他被警署传唤了。萧啸天一愣，嗯，真是祸不单行。齐长鹏表现得比较镇定。港英警方有没有明确的说法呀？港英警方还是比较顾及社会的影响，考虑到陈汉云的大学教授身份，好像并没有为难他，已经通知家属去领人了，我父亲决定出面去担保。齐长鹏松了口气，嗯，那就好，你爸爸亲自出面，港英警方一定会放人的。那我这就去准备给中央的电报稿，我先走了啊。崔丽说完出门，将门带上，屋里又只剩下了齐长鹏和萧啸天了。老萧啊，任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医院人杂，我担心他的安全。齐长鹏不放心地说，哦，鲁豫说还要观察两天才能考虑出院。至于安全问题，胡庆阳已经从内地调来了不少追随任公多年的卫士，再加上肥肥已经成为李济深的贴身护卫，安全应该有保障。齐长鹏点点头，稍稍放心。香港港英警署讯问室里，一个警察正在给陈汉云做笔录。陈汉云一副学者的样子，警察先生，我是湘江大学教授，有合法身份，也有合法的在港居留权，你们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就把我关押起来，我在这里已经不明不白地待了十几个小时了，英国人标榜的自由港还是不是法治社会呀？程先生，我们不是关押你，是请你配合调查。程汉云微微有些发怒，调查什么？我写文章针砭时弊，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没有预谋，也没有人指使，是我向公众表达我的个人观点。 警察一脸无奈地说道，程先生，你这个事情我们也头疼，你以为我们喜欢把你留在这里呀？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边给的压力，你就配合一点吧。正说着，黄翠微陪着崔子昂走了进来，警察赶忙站起来，报告主任，程先生不配合我们做笔录。黄翠微一摆手，好了好了，你去吧，这位程先生是崔老板的内弟，我们要是早知道这层关系，也不至于为难程先生。崔老板是香港工商界的名流，由崔老板亲自来担保，那还能有什么差错呀？好，你去吧。是，警察敬了个军礼离开了。崔子昂大步走向前，关切地问，汉云，你没事吧？程汉云感激道，谢谢你姐夫啊，他们倒是对我挺客气的，没怎么为难我。黄翠微摆出假惺惺的嘴脸，程先生，实在抱歉，你这个事情按理说不应该有警署出面干涉，属于学者言论，言者无罪嘛。不过最近港府的压力啊，来自北边儿。啊，你明白吗？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程先生谅解。程汉云充耳不闻，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这事情还多谢黄主任斡旋。哎呀，我这个内地刚来香港，为人耿直，读书人嘛，啊，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言多必有失啊。不过一个社会总得有人站出来提出反面意见呢。哈哈哈哈哈哈！黄翠微连忙陪笑地说，是是是是，但是目前国共的关系恶化，兵戎相见，若言论有失，恐怕对大局不利呀。不过程先生是个读书人，还不至于对社会构成威胁。那就谢谢黄主任啊，我这就把人担保出去，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来找我好了，如果需要担保金我愿意支付啊。哪里哪里哪里，只要崔老先生签个字就行了啊，请请请请请。黄翠微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崔子昂领着程汉云走了出去。两人回到公馆，一进客厅，崔子昂开门见山地问，汉云呐，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啊？程汉云一愣，连忙否认，不，我不是共产党，我看你的言论很像国民党左派，那你跟国民党？程汉云慌忙解释道，我更不是国民党，我什么党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崔子昂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那就好，汉云啊，你年轻有思想有主见，关心国家大事我不反对，但是有些事情不要意气用事啊。姐夫，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曾经听姐姐说你早年也是热血青年呢。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正巧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刚好将他们的对话听进耳里。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呵呵呵，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呵呵呵，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爸爸， 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

0: 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
1: 过去的事情还替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呵呵，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眼看要争吵，陈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崔丽转头问陈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
2: 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
1: 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
0: 爸爸您呢？
2: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1: 陈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杰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0: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2: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3: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0: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4: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5: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6: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7: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0: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5: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

0: 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政，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0: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幸福新词条：低碳。
3: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2: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4: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5: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6: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7: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7: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词条：飞低。
8: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9: 收到。
10: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阳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2: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3: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4: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5: 记者手记。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0: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7: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9: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0: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农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营的供给。
9: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钢。

0: 区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0: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2: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

0: 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场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4: 加速，
3: 陈玉杰，
4: 陈玉杰
3: 追平了，
4: 加速，
3: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4: 漂亮，
3: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5: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6: 完了，又悬念，
7: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5: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8: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2: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8: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列，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列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

0: 聚，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心怡，主播钟成、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王路进主持。
1: 周祖义、王路进在洛阳调研时强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加快建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
2: 手机成为新农具，开封祥福花生练出丰收致富账。
1: 最高补7000元，河南1亿元汽车购新补贴10月1日开立。
2: 打扫拍照赚积分，看新乡大数据如何管好乡村大小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9月29号，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稳定的重要论述和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安排部署，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更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主持并作部署。周祖义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中强化政治担当，在清醒认识新时代安全稳定形势中强化使命担当，在准确把握河南省情实际中强化责任担当，以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河南一隅之稳为全局之安做贡献。周祖义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强化系统观念，抓实重点关键，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防线。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完善政治安全工作体系，健全危机管控制度机制，强化突发事件应对处置，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切实保障经济安全，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分析和风险研判预警，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等领域风险隐患，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全力守护社会安全，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知密知牢治安网络，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滚动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提高社会安全治理水平。要务必确保生产安全，紧绷思想之弦，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法治体系、风险防范体系、应急救援体系、保障服务体系。要突出抓好网络安全，把握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统筹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平台主责、社会协同、网民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持续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国庆假期临近，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统筹做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文旅市场消费等工作，持续抓紧抓实作风建设，让全省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假期。周祖义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压紧压实

0: 与工作责任，锻炼基层治理力量，提升干部能力作风，把安全稳定工作抓在经常，严在日常，实在平常，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实干实际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上，张威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全省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等情况。张敏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通报全省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起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及中央驻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洛阳市洛龙区、涧西区、禅河区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建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是新中国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基础坚实，产业体系完备。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查看产品展示和智能化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洛轴考察时的殷殷嘱托，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大力加强技术攻关，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坚定走好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深入排查隐患，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切实把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状态。在中钢洛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祖义、王路进走进老厂房，参观不忘初心、信念永恒洛奈职工怀念习仲勋同志展览，仔细观看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历史文物，认真聆听习仲勋同志的革命事迹与奋斗历程。周祖义、王路进强调，老一辈革命家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龙门石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周祖义、王路进来到这里查看石窟整体布局风貌和代表性窟龛造像，同现场文物保护工作者亲切交流，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强化历史担当，运用好新技术新装备，加强系统保护，深化研究阐释，因地制宜推进文旅融合，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马寺，了解佛教中国化和寺院文物保护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调研中，周祖义指出，洛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制造业基础雄厚，是贯彻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地区，是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重要作用。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自觉把洛阳发展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千方百计推动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再造新优势，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上挑大梁，走在前。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优化运力调配，畅通产销衔接，保障食品安全，打造放心安心的文旅消费环境，营造平安祥和的良好节日氛围，让全省人民欢度国庆佳节。 陈春江、李涛参加。
0: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9月29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在省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和有关工作事项。王占营、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会议，霍金花、张振宇、黄红霞列席。
1: 9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0: 9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到周口市接待来访群众，并调研信访工作。期间，张工还走进侨资企业开展专题调研。丰收之后，怎么让农产品不止收得好，更要卖得好？一起到开封祥符区，看看这里是如何用手机练出花生丰收账的。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2: 我们今年种了12.3亩花生，今年亩产都是7-8百斤，比往年就是多了2-3百斤。
3: 开封市祥符区东祖梁村村民唐建云这两天正忙着收获自家的花生。开封花生种植面积150万亩，其中祥符区60万亩，年产约20万吨。这里的花生大多进入加工企业，变成了花生油、花生饮品、花生糕点。加工后的产品不再只等经销商上门，而是通过直播间直接面向消费者。一笔笔线上订单把本地产品送进全国市场。开封职业学院数字经济学院院长李刚：
4: 现在稳定的销售额一个月大概是在18-9万，每天的平均的客单量是在1000单左右，如果遇到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单。
3: 去年祥符区建成5G 数字产业园，把直播、选品、仓储、供应链集中在一起，实现抱团发展。但对本地企业来说，电商带来的不只是多了一条销路，市场端的反馈也开始直接进入研发和生产。开封市一见钟情花生饮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亮：
5: 在线上销售，根据现在这个消费者这个对健康理念的这个追求，公司做相应的调整，研发零添加啦、无糖呀，对中老年特殊人群增加新口味品种，对销量呢有明显的提升，增加20%左右。
3: 现在园区有8个自营直播间，20人的直播团队，连着本地4家加工企业和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季农产品随产随销。直播基地旁边，物流园区把仓储、分拣、快递揽收连在一起，农产品下播就进仓打包发运，货集中发，单件运费比散单便宜20%，每天发出的电商件3-5万，订单发往全国各地。鼎新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磊：
6: 我们对接的不只有花生产品，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本地特色选品，比如刚需品大蒜、应季品柿子、苹果。我们计划本地农产品销售额今年达到3500万元。
3: 一部手机，前端连着市场，后端连着田间，种出来收上来，还要加工得好，卖得远，丰收的成色才能一步步变成产业的增量，农民的增收。
7: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最高补7000元，河南1亿元汽车购新补贴10月1日开立；打扫拍照赚积分，看新乡大数据如何管好乡村大小事。
1: 想买新车的朋友，好消息来了！10月1号起，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将在全省实施，买新车最高能补7000元。
8: 本次汽车购新补贴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实施，也就是谁先申请谁先得，资金用完活动就结束。消费者在河南省内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新车，开具省内购车发票，并在省内注册上牌，就可申请购新补贴。 补贴标准为购买5万元含

0: 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3% 给予补贴，最高7000元。购买5万元含以上燃油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2% 给予补贴，最高6000元。购车人把新车买好，上牌手续办完，打开云闪付 APP 完成实名注册认证，进入河南换新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专区，按提示提交资料就行。申报通道2026年10月1号上线，上线后会实时显示资金剩余额度，大家根据余额合理安排购车，及时提交申请。需要提醒的是，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车，发票开票时间与新车注册登记上牌时间均需在2026年10月1号以后资金占用完毕之前。每位消费者在本次活动期间最多可享受一次汽车购新补贴，参与活动的新车不能同时参与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补贴。
1: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2026年郑州市金秋消费季促消费活动已全面启动，本次活动以全品惠民、全程畅享为主题，从9月下旬持续至11月底，按照惠购郑州、品享郑州、潮聚郑州、漫游郑州四大主题系列推进。
2: 新乡市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把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各个环节，基层治理更精准，服务更高效。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3: 爱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元武镇后溪里村村民红梅主动参与村内环境卫生清扫，并将打扫后的村容村貌拍照上传到村里的智慧治理小程序，
4: 拍照提交就可以获得积分，换生活用品就是营养酱醋呀、大米呀，
3: 一分兑换一元，运行一年来累计兑换积分8.9万余分。这套积分管理体系把无形的文明风尚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村民参与积极性持续走高。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元武镇后溪里村党支部书记娄雪忠：
5: 咱们这个平台上有三五公开还有群众反映事情的一个渠道，它最大一个作用就是积分，群众的积极性特别高。
3: 同样是大数据赋能，不同村庄因地制宜探索出了特色路径。新乡县大兆营镇大兆营村是省级文旅特色村，去年书画产业营收突破2300万元，可每逢节假日游客量攀升，人流疏导难、停车调度乱等传统管理短板日益凸显。村党委书记江磊告诉记者，村里为此搭建起智慧网格治理平台，在日常管理中迅速大显身手。
6: 一说这个智慧大数据平台，我们可以动态地掌握村里的人居环境啊、商户经营啊、游客流动等情况，精准排查治理隐患，及时处置各类问题，既保障了乡村风貌的整洁有序，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好的游玩环境。
3: 中秋假期前来游玩的游客王思萌已经向多位朋友推荐了这个宝藏村落。
7: 这里环境干净整洁，管理又非常的规范，我们来这儿游玩体验非常的好。
3: 据了解，河南省数智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智能治理条例已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我省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快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新乡市政务大数据中心数据治理科副科长张浩：
8: 新乡市基层治理平台已覆盖3万个基层网格、5万余名网格员，累计处置基层治理事件超过140余万件，办结率达99%。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治理改革，聚焦民生保障、生态环境、平安建设等重点领域，构建一平统揽、一网统管、一数统用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在上海闭幕。来自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00后选手卢毅代表中国队出战水处理技术项目，凭借扎实的技术和稳定的发挥，成功斩获金牌。这也是河南选手首次在世赛该项目上夺金。请听报道。
9: 从9月23号到26号，连续4天的比拼，卢毅以超强耐力和精湛技艺顺利完成比赛。
10: 很激动，很开心吧，努力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结果，难以表达出来这种心情，就是很开心。
9: 世界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赛项考验选手对城市或工业供水、废水处理系统的管理、监控和维护能力，需要综合运用力学、化学、生物、电气、自动化环

0: 性保护等多学科知识和实操技能。卢毅的教练，河南化工技师学院教师张小勇告诉记者，比赛期间专家不公开试题，并可能随时拿出选手平时从未训练过的物品临时加入比赛，极大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和实操能力。
1: 考试那个机械模块的时候，裁判长拉出来一个他没有见到的东西，那时候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选手鲁毅在大概30分钟之后，他已经完全追上第一名的那个速度了。鲁毅能赢，他也是抓住了这个时机。
0: 自2019年首次参加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来，我省在多个赛项实现历史性突破，一批批中原青年工匠在世界舞台展现过硬本领，彰显了河南技能人才的风采。卢毅
2: 回去之后，希望能把我自己在赛场上所得的经验传授给学弟学妹们，也同样的把他们往技能成才这条道路上去引领，让他们也能够通过技能改变自己的人生，通过技能改变自己的前程。
0: 截至2026年8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2184.71万人，高技能人才总量达776.4万人，规模居全国前列。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公布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河南有这些市县上榜：鹤壁市、焦作市、三门峡市、淮滨县、新郑市、长垣市、栾川县、兰考县、西峡县。
4: 2026中国河南医药健康产业博览会暨中原中医药康养文化节将于2026年12月4号至6号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3: 哈工大郑州专项2027年继续招生约700人，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约500人，博士约200人。同时，联合省科学院开设了新材料博士专项班，联合省医学科学院开设了医工博士专项班。
4: 9月29号上午，玉鲁联姻2026迎国庆跨省集体婚礼在商丘高铁站北广场举行。来自河南商丘梁园区、山东菏泽曹县单县的16对新人，身着明制传统婚服，寻古礼，行雅仪，以简约庄重的跨省集体婚礼践行婚事简约办理理念，抵制高额彩礼，摒弃婚嫁陋习，用文明新风为国庆佳节献礼。
3: 9月29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服务6张网建设暨百日攻坚推进会举行。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将运用各类信贷政策性金融工具，确保项目早审批、早投放、早见效。目前已储备6张网项目298个，融资需求4188亿元。
4: 9月28号起，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将对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进行升级，暂停受理通过河南省政务服务网、预示办 APP 小程序等线上渠道的各类公积金业务申请。10月12号起，所有线上渠道业务恢复正常办理。
5: 今日天气。
3: 今天早晨，我省北部、西南部、中东部局部有雾，黄河以南多云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郑州市今天多云见阴天，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2到23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 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近3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牙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号称能让人1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究竟是助眠神器还是智商税？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不仅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消化功能与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很多群众的迫切需求。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0: 加州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11: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他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10: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3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3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12: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 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10: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12: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托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托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10: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体制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13: 坚持鼓励创新，实验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10: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毛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12: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3: 随着生活工作节奏加快，有些朋友深受失眠困扰，睡眠问题还呈现年轻化趋势，瞄准这类需求，各种助眠产品也随之不断涌现。最近，一种称为手持睡眠仪的产品在短视频平台上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号称睡前握一握，微电流轻轻一刺激就能让人一秒入睡，这让不少有睡眠问题的消费者动了心。那么这类产品它究竟是名副其实的助眠神器还是智商税？消费者又该如何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4: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15: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不少短视频在带货手持睡眠仪，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 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

0: 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1: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0: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2: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0: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3: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4: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0: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4: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5: 最近有市民发现路边公园和小区里的一些树木似乎挂着一团团白色网木，这些网木所附着的树木上有的叶片被啃得只剩叶脉，树干和地面上还能看到成群的毛毛虫，这些虫子很可能是美国白蛾。美国白蛾为什么会大量聚集？它会不会咬人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6: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蛾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7: 就是每年美国白蛾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

0: 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蛾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蛾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我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啊，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蛾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1: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0: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1: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蛾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0: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木，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美容尿啊、甲胃炎啊、高效滤清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2: 最近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自己停放在路边的汽车出现了多个圆形小洞。有的车主调取监控录像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夜蛾的幼虫。 夜蛾幼虫为什么牙

0: 那口这么好，
1: 又为什么要啃汽车呢？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2: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3: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5: 东汉末年，河南南阳恰逢隆冬大雪，天气异常寒冷，很多百姓因此冻伤了耳朵，他们纷纷求助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想了一个办法，将羊肉、生姜等具有散寒功效的食物和药材剁碎，包在面食里，捏成耳朵的形状，煮成一锅汤药给病人服用。人们喝下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只耳朵也逐渐变暖。这药的名字叫驱寒焦耳汤。焦耳据说是饺子的雏形，而这位名医就是医圣张仲景。相传张仲景出生在南阳一个官宦家庭，从小踏实好学，在史书上看到名医扁鹊的故事后，便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张仲景被州郡举为孝廉后，不能随便接近百姓给他们治病，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责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打开衙门大门，让有病的百姓进来挨个儿接受诊治。百姓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有人说坐堂大夫这个称谓就是后人纪念张仲景的。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6: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入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7: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在国庆的大好日子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 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

0: 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体验装，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这可是国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有了。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